有怪物的府内时，其实他说的一点都不假呀。单说邵焕杰在水里面遇上这个怪物之后，双手捧刀往前就刺，一共他刺了16刀，结果没刺动。他就发现这头鱼这个皮有多厚不说，刀碰上就弹回来，根本扎不进去。看来这玩意儿善避刀枪。邵焕杰就没底儿了，小伙子心中暗想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刺他的眼睛，不然的话钻到他嘴里头去刺他的牙膛，不这样不能把他降住。不管什么动物跟人都是一样，他就是铜头铁背，他这眼睛闭不住。邵焕杰想的还真对了，可有一样，想刺眼睛谈何容易，他那么容易叫你刺啊？摇头摆尾，还没等邵焕杰到近前呢，就见他把尾巴一脚，哇，把邵焕杰就扇出就10几丈远了。还没等他转身呢，这个东西就到了，把大嘴一张就要把它吞进去。而且邵焕杰发现这个怪物有一种吸力，只要他一张嘴，这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就往前走，如果要控制不住，呲溜这一下像吞面条一样就把它吞进去了。因此邵焕杰十分担心，斗到很长一段时间是筋疲力尽。小伙子一想，算了，我四叔跟我说的清楚，能斗则斗，不能斗马上回去换人。想到这儿，邵焕杰一想，我溜吧我呀，就见他双脚一踩这个水，一溜水线就窜出水面，双膀一晃，哗哗哗哗哗，就奔这绳子来了。离这绳子还差4尺多远的时候，这头怪鱼就追上来，大嘴一张，往回一吸，邵焕杰身不由己，一溜又离开了岸边，被吸入水中。如此3次，邵焕杰就受不了了，本来就没有劲儿了，再想往前冲刺已经不可能。井底蛙心中暗想，我命休矣，这阵连喊的劲儿都没了。单说岸上的人，蒋平柔就站起来了，看得清清楚楚，哎呦，快点我下去。翻江叔蒋四爷那是讲义气的，宁愿自己死，不能让这孩子出了危险，不然的话对不起他爹呀。四爷想到这，拽出分水峨眉刺就想下去，在一旁过来个小伙，四叔您等等我下去。蒋四爷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闹海云龙胡小骥。这胡小骥是爱虎的亲表哥，加入开封府不是1年了，胡小骥也是屡立战功啊，现在受皇上的皇封，身为6品带刀的校尉。要讲这汉岸上的功夫一般，你听哪个战场上他露过什么脸没有，但是谈到水里的功夫，那胡小骥比别人高着一等。您听他的绰号闹海云龙，因为当年呢他跟着他叔父

再等一会儿，性命保不住了。他跟邵欢杰交情还挺好，焉能袖手不管呢？故此挺身而出，自报奋勇要下去。蒋平一想也好，反正跟朱亮是这么说的，我们下去几个人你管不着，这上可没有规定。四爷点头，孩子快下。是，闹海云龙胡小弟早收拾好了，顺着绳子就来到碧水神坛水面上头，单手提着劈水电光刀，双脚一踹石壁，肉棒跳入水中。正赶这时候呢，井底蛙邵环节第四次冲刺，奔着绳子来了。这头怪鱼张着大嘴在后头追，如果闹海云龙胡小弟不来啊，邵环节命保不住了。他这一蹦起来，这头怪鱼有点吃惊，稍微这么一愣的功夫，邵环节得救了。井底蛙露出水面，一伸手抓住绳子头，上边柳金杰柳玉杰往上一拽，时间不大，把井底蛙拽上山坡。邵环杰等到山坡，一头就躺地下了，呼哧呼哧喘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颜色都变了。大伙围拢过来，赶紧叫他更换衣服，好好在这休息。安歇邵环杰不说，单说闹海云龙虎小弟，等蹦到水里头，迎面正好碰着这头怪鱼。他也不明白怎么回事，举起劈水电光刀，一上势下就剁呀。哎呀，这一下正砍在这怪鱼的上嘴唇上头，啊，嘣的一声，好像砍在胶皮上似的，把刀弹起了多高，没砍动。哟，胡小弟这才明白，怪不得邵环杰吃力呢，感情这个东西刀枪不入啊。哎呦呦，我要知道这样，我把徐良的大环刀借来，我们人当中是保家伙的不少，但我这刀不行，他就有点后悔。这下虽然没砍动，但是怪鱼可疼得够呛，这嘴唇这肉嫩了，这怪鱼一疼不要紧，可能就上了火了，把大嘴一张，尾巴一搅，整个碧水潭水面又升起来。大概这东西火挺大，非要把进来这人吃了不可，比以前更加凶猛。一人一兽到了很长一段时间，胡小吉就挺不住了，他这能耐他不比邵环杰，你别看水性挺大。胡小吉一想，算了，我见好就收，换别人吧。身子一撞杆，踩水就想走，但是他可没有邵环杰那两下子，想走能那么容易吗？这怪鱼把嘴一张，往里头一吸，他就觉着身子肉这一声就抽回去了，紧使劲慢使劲，完了，两条腿下半截整个吸到鱼嘴里头了。这怪鱼的大嘴一闭，咔咔这一声，把胡小弟是腰断两截。刹那间碧水神坛冒出一股洪水来，胡小弟的上半身往上一冒，然后沉入水底，也被这怪鱼给吞下去。老少英雄看得非常清楚，蒋平哎呦一声摔倒在山坡，孩子，哎呀，孩子，你死的太苦了，可坑了我喽。蒋平。

这一哭，在场的人无不落泪。邵环杰哭得更凶，他知道我这好朋友要不是为了救我，能吗？邵环杰把眼泪擦擦，四叔，我还下去，我非给我徒弟报仇，待着吧，你下去也白给呀。好了好了，都别难过了，这就是战场，死人受伤这玩意儿不奇怪呀。行了，我先不哭。还蒋平自己劝自己，把眼泪擦了一擦，继续问大伙儿：我你们看见没看见，这战场还特殊，没把握的可别报名，不行的话咱认输行不行？有没有下去的？都把头低下了。你看这块成了名的剑客不少，西洋剑客夏玉琪、展翅腾空背摩天、计划成一朵红云、飞廉道长、神手大圣、夜渡灵光、纪三爷、丁振丁老剑客，包括徐良等等众人，还有欧阳春，哪个没能耐？但是到水里玩不转，浑身有劲使不出来呀、啊。这些人一低头，别人谁敢言语？就是会狗刨的那位敢下去吗？蒋平一看大伙儿都不言语了，四爷口打嗨声：好嘞，这阵子咱算输行不行？咱们赢了三阵输一阵也合得来，现在我就宣布。那要说蒋平怎么不下去，蒋平下去也白给。翻江鼠不假，那是年轻那时候，现在蒋四爷奔60岁的人了，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他下去也翻不了江，还得做了鱼食。故此蒋平打定主意，就要宣布这一阵我们算输。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嗓子：呀，呆，慢着，我来了。哎呦，这嗓子是童子音儿，瓮声瓮气的，接着这水音传出多远去，在场的人听得非常真切。蒋四爷停身站住，甩脸往高处观瞧，就见说话的人一边说着一边撒脚如飞往山坡这跑。我来了，交给我吧。眨眼之间来到众英雄面前，大伙一看呢，是个年轻的娃娃，看这年纪不超过20岁，小个长得不满5尺。哎呦，这模样可太惨了，尖头顶、尖下壳、窄叶了盖、炸脑门，小黄眼珠子、鹰钩鼻、菱角嘴，多少有那么6-7根黄胡子，锥子把的耳朵，头上戴着一字马尾过梁透风巾，身穿一身短靠寸牌骨头钮，雷狮子畔大带沙腰，东当滚裤抓壁虎的快靴，打着半截鱼鳞裹腿，大衣脱掉卷了卷背在身后，身跨薄宝囊，腰系包裹，在手中提了一件特殊的兵刃，叫三环套月碧水圈。你别看这个人长得个儿不高，但是透着精神。大伙儿一看呢，杯中好像没乐了。为什么呢？这位跟蒋平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差不多，就是年岁上差别很大。要老了就是蒋平。就见来人来到人群之中，东瞅西看，一直到了蒋四爷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叔叔，叔叔一向可好，

0: 我给叔叔磕头了，趴地下蹦蹦蹦磕响头。这回蒋平可认出来啊，孩子，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蒋昭蒋小义。叔叔您算说对了，我正是您侄儿，我叫蒋昭，我找您来了。哎呦孩子，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爹挺好吗？各位叔叔，我爹要归位了，我就为这事儿找您来的。哎呦，怎么他有病了？病倒没有，让人家关到死牢里头，还要掉脑袋了。
1: 蒋四爷听完腿一软，就坐在地上，心里头跟油烹的一样。你说怎么办？现在实战赌输赢正在关键的时刻，也是在最紧张的时候，哥哥那要掉脑袋。听孩子这么一说，压到死囚牢里头了，这犯了什么罪呢？四爷心中着急，当时就跟蒋昭说：“孩子，别哭，这不咱爷俩见着了吗？你把简单的经过跟我说说，我心里好有个底儿，想方设法好救你爹。”哎哎，好吧。哎，我说你说了半天。来的谁呀？跟蒋平究竟什么关系？刚才咱们没说吗？来的这个人姓蒋，叫蒋昭，蒋小义，是蒋平的亲侄子。在前文书咱讲过，蒋四爷是亲哥俩，他大哥叫蒋顺，他叫蒋平，自幼父母双亡，家庭的环境相当清苦，没有办法，哥俩各投师傅，各奔生路。蒋平从打扬州要饭要到金陵，从金陵讨饭又要到云南，后来路过三老庄，被云南三老把他发现了。这三老是谁呢？大爷是古来西左九耳，二爷梅花千朵苍九公，三爷闹海老龙神苗九溪。这苗三爷发现蒋平是个材料，所以把他收为徒弟，带回云南三老庄，蒋平在这学艺。不然的话，蒋四爷水性怎么那么高啊？那是受过专门训练，闹海老龙神苗三爷亲自教出来的，以致后来蒋平闯荡江湖，在悬空岛武艺皆败，一举成名，后来又保了包的人到开封府当差，到现在。你把孩子叫进来我看看吧。蒋顺欢欢喜喜把蒋昭领进来了，快给道爷磕头。给道爷磕头了。你说这玩意怪事儿吧，诸葛元英等把蒋昭拉起来给他相相面，大喜，哎，非常喜欢这孩子。一说他长得鬼头蛤蟆眼的，有点意思，小圆眼珠奔奔直转呀。你多大了？
0: 八岁。
1: 哦，你爹让你跟我学武，你愿意吗？
0: 愿意，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1: 你要学武可不能回家呀，你能想家不？
0: 不想。多咱学好能耐，多咱我再回家。
1: 哎，好孩子，你看问了几句话，一瞅这小孩说话干板多字。

也透出聪明来了，诸葛道爷就收下了，告诉蒋顺，你放心回去吧，这个孩子啊，我先教他三年，如果有出息咱们再商量，要是一般呢，我就把他送回去。这样蒋大爷离开北岳，这才回家。他走了咱们不说，单说诸葛道爷把庙上的事儿全都安排好了，抽出时间来交给徒儿武艺。这一交啊，道爷大吃一惊，你看这个孩子太聪明，举一反三，你教给他一样他能变化出三样来，而且教一遍就会，这样的徒弟谁不喜欢？你费了半天劲他什么也不是，教他三招他忘了两招，那老师不能得意。这样的徒弟你怎么教他怎么累也心甘情愿，故此道爷也发生兴趣了，教的是真教，学的是真学，爷儿俩吊着膀子共同这一使劲儿，就是三年。这三年的时间，蒋昭这功夫可了不得了，就等于30年呢，学会刀枪棍棒各种拳脚，把道爷身上的绝艺学了1/10。可到了三年了，诸葛道爷还有点舍不得，就说这孩子前途无可限量，要中途而废啊，实在是可惜。因此派了个老道拿着自己一封信去找蒋大爷，把这个事儿跟大爷说明白了，说我的意思还准备延长时间。蒋顺当然高兴了，亲自又来到北岳看儿子见老师，送了不少礼物，又续了三年。可这三年学完了，功夫大有长进。诸葛元英突然心一动，有个新的想法，准备让蒋昭做自己的继承人。如果将来他能够顶门立户，我这门户之中的武艺就不能绝呀。哎，这孩子太有出息了，就拿他现在的功夫来说，就有剑侠的本领。因此又延长，延长多长时间？5年，前后加起来学艺11年，他就到了19岁了，功夫学成了，高里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月，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是万丈高楼脚下踩，软硬的功夫各种掌法无一不精，尤其使诸葛道爷最满意的就是这个蒋昭水里边的功夫太出众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诸葛道爷水里的功夫就高，要不怎么叫水上浮舟呢？把这绝艺全交给他，为了徒弟他经常把庙上的事儿交给旁人，带着蒋昭走遍了名川大山江河湖海，有时候一住就半年，教给孩子在水里面怎么换气，怎么闭气，遇上什么水应当怎么对付。蒋昭这才一举成名。可现在快20了，再学还没个完，就应了那句话，学无止境啊。老头这一天把蒋昭叫到面前，孩子，你一晃到山上11载了，人的一生有几个11年，你也不能光学，应当闯荡江湖，好好去闯荡闯荡，学学经验，学学知识。另外你爹40多岁的人了，身边

0: 也需要有个人侍奉，尤其就是你这么一个儿子。因此为师打定主意，命你下山。蒋昭一听跪下了，师父，是不是徒儿有不对的地方，惹您老人家生气了，您不乐意交给我呢？
1: 哎，此言差矣，你不对我就照直说了，我何必打发你走呢？方才我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你我师徒有缘分，数载之后你还可以二次上山吗？为师我要活着的话，我还可以传授你武艺吗？蒋昭一听啊，师父主意打定了，不便多说，就准备要走了。当老师的真不容易啊，就针对着蒋昭这个头，针对他的性格，针对他的武艺，求名人给他打造了一把特殊的兵刃，叫三环套月碧水圈。这玩意儿水旱两路都可以使用。说这个圈是什么样呢？就像鹅闸拿的那乾坤圈差不多少，就是那个大圆圈，一面有扶手，两面都是刃，但是他那是仨圈，要不怎么叫三环套月呢？手抓着当件，三面都有刃子，在手的两边还有两个尖子，这俩尖子里边有弹簧，能伸能缩，崩簧就在大拇指上扣着，如果他用的话，一摁崩簧呲溜，两边这尖子就像宝剑一样，能抻长一尺八。这种东西小巧玲珑，最适合蒋昭使用了。道爷把兵刃拿出来了，给徒弟做个纪念。蒋昭痛哭流涕，向老师表示，到家看望我爹，住些日子我就回来再看望恩师，将来我闯荡之后发现有不足之地，我还得回来找您二次学艺。道爷一一点头，亲自把他送下北岳。就这样师徒洒泪分别。你看蒋昭学能力的时候，这个杂念不太多，有时候想家，有时候想爹，可是功夫一练紧了就忘了。如今晚上这一下山不要紧，他整个心扑在家里头了。哎呀，我爹怎么样了？这五年当中就来看了我一趟，虽然书信没断，说他老人家身体挺好，家里平安无事，毕竟没看着啊。所以这蒋昭恨不能泪生双翅，这一步飞到家里头，路上根本他就没耽误，白天他找个地方睡觉，晚上施展陆地飞腾法背道而行。简短接说，进了扬州了，他家他能不认识吗？进了北关里一拐弯啊，紧把着街头一家就是。哎呀，蒋昭这个乐呀，眼看就见着我爹了。等到了门前一瞅，他大吃了一惊。什么原因？大门关着，上头封着十字花的封批，有扬州府的大印，锁他锁着，把家给封了。嗯，蒋昭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是我家吗？退了几步仔细看看，是啊，为什么官府把我家给封了？哎呀，多少年没回来，这变化可真不小，我爹哪儿去了？搬家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又一想，我打听打听吧。对着他们家不远，在路口那有个小茶馆，

0: 就这样，蒋昭就进了茶馆了，要了壶水，不为喝水，为打听事儿。他一看这茶博士是个40多岁的人，刚把水给端上来，蒋昭一抱拳：“老伯，您贵姓啊？”“免贵，我姓赵。”“赵老伯，您是本地人吗？”“是啊，我就是扬州土生土长的。”“
1: 哦，
0: 老伯，我跟您打听点事儿行吗？”“哎，说吧，凡是我知道的。”“就除了您这茶馆，您看着没，斜对门那家姓蒋，对不对？”“
1: 啊，对呀，老蒋家，
0: 蒋大官人的府邸。”蒋昭一听，行，有门。那么请问他们家怎么被封了呢？他们家那人都哪儿去了？这个本宅的主人现在干什么呢？”老头不听便罢，闻听此言，看了看蒋昭，往左右瞅瞅，两旁喝水的人不多。这老者把脑袋晃了晃，打了个嗨声：“年轻人，你问这个干什么？哎，快喝水，喝完了该办事你就办事，少说闲话。”这一来，蒋昭更担心了：“老伯，这事儿我非问不可，因为跟我有直接的关系，您得告诉我，我不白打听。”蒋昭说完了，在兜里拿出5两银子，这是老师给自己的路费，他往桌上一放：“您买包茶叶喝吧，换双鞋穿吧，表一表我的心意。”这老头一看这小孩挺至诚，而且给了自己那么多银子，不能不说了：“年轻人，这么办，你跟我到里屋，我告诉你，这人多嘴杂，说也不便。”哎哎，蒋昭站起来跟这老头进里屋了。这老头那是光身汉，在里屋住着，小屋虽然不大，倒也肃静，把门一关，让蒋昭坐到床上。老头搬了把椅子坐下，靠近蒋昭：“年轻人，我告诉你吧，蒋大爷贪了官司了。”“
1: 哦，
0: 为什么呢？”“嗨，你要说为什么呢，全城都洪扬动了，说这蒋大爷蒋顺是个江洋大盗，海洋飞贼，身上有6条人命官司啊。前些时东关里义顺河当铺被人抢了，杀死好几口子，据说就是蒋顺一伙所为，官府发下分签火票把他立居所带，投入死牢已经1个月了，家也被封了。听说只要刑部的批文回来就要处斩呐。如今扬州城无人不晓，街头巷里都在谈论这个事儿。官府声言还要找余党呢，说蒋顺是个贼头，下边有不少爪牙，有的被捕了，有的漏了网了，要不我怎么不让你打听呢？万一叫官面的人听见，再怀疑上你，沾上就是一溜皮呀，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年轻人，听明白没？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

0: 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2: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1: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是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称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时光洗去了誓言的颜色，却洗不掉心头的皱褶。陈慧娴的《请一节》唱尽了多少欲言又止的遗憾，旧旋律总在不经意时响起，像褪色的信笺里未拆的结。原来有些牵挂从不是烟火，是刻在年轮里的吻，在某个失眠的午夜突然清晰，提醒我们曾怎样奋不顾身地爱过一个不可能的人。

太累，及时的道别没有罪，是温柔的体谅，也是清醒的通透。牵手来，空手去，道尽聚散的常态，却藏着掌心余温的眷恋。爱情如玻璃，璀璨时映照彼此，碎裂时也不必强求圆满。

那些含泪的道别，何尝不是对曾经炙热的尊重？有些温柔不必攥紧，松开手，反成了岁月里永不褪色的光。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麦克风握在手里，旋律响起时，白天的疲惫藏在心底的喜悲都随着歌声漫出来。不必完美，不用伪装，跑调也没关系，吼到沙哑也甘愿。这是属于普通人的舞台，是把

子超然的温柔。生活总有些难扛的时刻，但按下播放键，那句卡拉永远 OK 就像咒语，让我们在歌声里找回片刻的自由与滚烫。原来快乐有时真的可以这么简单。

岁月流转中，多少激情成云烟，唯有这一份执手到未来的笃定，在成婚里沉淀成默契。当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的旋律响起，忽然懂了，真正的永恒从不是轰轰烈烈，而是把与你刻进每个平凡朝夕，让心照不宣的温度抵御时光洪流，温柔了岁月漫长。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枫叶又落满长街，像极那年你转身时簌簌掠过肩头的红，粤语残片里的对白还在耳畔，片片红叶转，他低叹再会了这段缘。原是年少不懂，以为离别是句尾的休止符，却不知秋风年年吹，每片叶子都在替时光续写未完的注脚。

陆地重游使街上的客很浅了，掌心的温度却依然滚烫。原来有些承诺早被岁月酿成糖霜，藏在枫叶脉络里，一触即化，

欢你里，细雨总在黄昏漫过街道，像那年你撑伞站在巷口，发梢沾着雨珠，眼里盛着比星光更软的光。那时我揣着滚烫的理想，总把以后挂在嘴边，却没接住你爹。

0: 温水，没读懂你欲言又止的目光。后来在无数个相似的雨天，耳机里循环那句满带理想的我曾经多冲动，才惊觉年少的莽撞里藏着最该紧握的温柔。原来最动人的不是喜欢你三个字，是你用整个青春包容过我不懂珍惜的模样。
1: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

续收听，继续收听。连锁反应的旋律里藏着青春的心跳，呼吸心跳加速似触电，道尽了心动时的身不由己。那些因一个眼神、一句问候引发的连锁反应，是爱情最原始的模样，像多米诺骨牌般，从心间的微颤到指尖的酥麻，从深夜的辗转到白日的傻笑，每一环都是藏不住的欢喜。时光会模糊细节，却抹不去那份反应又没暂停的热烈。原来最好的连锁反应是遇见你的那一刻，世界突然有了心跳的回应。

朋友之名坐在你和他的身旁，看烛光映着他的笑，听你说幸好有你在，明知是尴尬的注脚，却舍不得挪开半步，怕你察觉眼底未说的谎，更怕转身就失了这仅存的在场。后来才懂，有些爱只能是背景灯，亮着成全，暗着灼烫，直到多年后某句歌词漫过耳际，仍会忽然红了眼眶。原来最痛的不是求而不

是你从未察觉，我曾是你故事里最沉默的那束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称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在哈尔滨的西南部流淌着一条蜿蜒近百公里的河流，雨水丰润的时候，河岸两侧是芦苇摇曳，荷塘间偶有几只野鸭覆水而过，它就是传说中900多年前曾惊涛拍岸，簇拥着金戈铁马的金乌竹运粮河。此河又被当地人称为苇塘沟，也叫裤扎河、裤衩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云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位草根哥伦布探索运粮河的传奇故事。哈尔滨市双城区幸福乡幸福村有这么一位77岁的老人，名叫那正俊。他历时10年自筹资金，几乎走遍了运粮河流经的所有区域，印证了金乌竹运粮河不只是一个传说，而是一条被人遗忘了近千年经人工疏通的松花江水道，连接金上京城的运河。它像个草根哥伦布，以双脚作犁，揭开了掩埋在家乡泥土中的千年古河的神秘面纱，给后人留下了一段金史传奇。那正俊1941年生于辽宁，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迁居到双城，曾在幸福乡敬老院工作。敬老院北面有这么一条水沟，可是民间早就流传着一种说法啊，说这条水沟那是在金代开凿的人工运河，金乌竹的运粮河。但是呢，这也只是个传说，并没有文字记载。老人就说，每天我到小河边走走，我望着它，想象着当年船只如梭的情景，很想解开这个千古之谜。如今呢，回想起自己探源古河的初衷，老人依然是兴致勃勃。从2003年起，他就开始踏查运粮河，从道里区太平镇松花江的爆马川到阿城区阿什河边的舍利屯，他花10年的时间跑遍了五常市、双城区、阿城区、平房区、南岗区、道里区等等6个地区、12个乡镇的上100个村屯，行程累计有数千公里。那正俊说，自己踏访金乌竹运粮河，不但是想证实它的存在，还要踏查它的位置和流向。老人说，自己其实啊，就是想弄清楚这些东西，给官修历史增加点材料。老人踏查运粮河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10里8村，有人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草根哥伦布。外出踏查的时候，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背着布包，里面呢装着笔和本儿，沿途啊都是村啊、屯啊、公路啊、水沟啊、草甸子、稻田呐，没有饭店，也没有小旅馆，乡政府、村委会的长条板凳、农户家里边的大土炕、村头的草甸子，这些他都睡过。没有饭店，奶奶就啃面包喝矿泉水对付一下。老人告诉记者说，常年在野外踏查，让他适应了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 有时候路遇暴雨，被淋了个透心凉，怎么办？回家养几天。有时候不小心呢，踏进了草丛下边的深沟，那是连人带车，连滚带爬就摔进去了。缓过来以后呢，再重新找路接着走。从沿途的地貌特征，到村民们的口头传说，从祖辈的记忆，到各村的出土文物，他把一个个搜集来的信息都记录在小本上。老人第一次到双城新兴乡东光村文家窝铺，发现有人打井打出了木头，这一收获可让他眼前一亮。随后啊，他在文家窝铺、金家窝铺等等这些地方发现河道上曾经有多处打出过木头，深度呢都在20米左右，这些木头上还有绿漆，有的河道发现了沉船，船上竟然有小米儿。由于老人多年分期分段反复细致的实地踏查，从地下出土文物和整个河槽状况均能证实，从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的爆马川到阿城区阿什河边的舍利屯，当年确实存在过一条与中美洲巴拿马运河长度相似的一条古运河。那么这条运河是天然河道的基础上又经人工疏通形成的，是金代上京初期的一条水运河道，全长80多公里，河床平均宽度在200米以上。虽然经过了近千年的风沙和雨水冲刷、淤泥填塞，但是整个河道至今仍然可以辨得出。那正俊还从运粮河出土的银锭上发现，这条河道不仅通船只，而且设有水运管理机构。在运粮河两岸初步发现了10几处古村落遗址，说明啊，当年水上运输的规模还是很大的。至今在运粮河沿线松山古城、驸马城等等遗址保存的还都非常好，这些啊都可以证明当年运粮河口的重要性。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接着跟您讲述这位那正俊老先生草根哥伦布的故事。

上半时段呢，咱们说了那正俊老人啊，草根哥伦布探寻运粮河。听完了老人的描述啊，咱们的记者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在运粮河南岗区东升满族村区段，记者看到此处河水丰沛，河岸两侧有大片的湿地。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说，上游四处源头，没有降雨的时候呢，小河几乎已经干枯了。那老先生在探访的过程当中也证实，现在的运粮河基本都是干枯的河床了，中间呢偶尔会有涓涓细流，河底的淤泥已经达20多米深，淤泥底层啊就是原来运河的河道。那么这条运粮河真的与金兀术有关吗？金兀术也就是完颜宗弼，金太宗完颜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是女真族历史上的一名卓越的军事统帅。那老先生在这10年的探访当中，也在不断的寻找金兀术运粮河名字的由来，但是呢，没有人能给出确凿的证据，都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他翻阅过哈尔滨市地名词条汇编，上面记载运粮河原名叫苇塘沟。那这金兀术运粮河的称谓呢，最早不过清光绪17年，不晚于民国14年，来源于俗称。那10年前哈尔滨文物管理站也曾对运粮河进行过调查，根据史料的记载，库扎河，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金兀术运粮河，这条河呢开凿于辽天庆4年，也就是公元1114年。那这1114年呢是金建国的前一年，这个时期正是金灭辽的关键时期，开凿这么长的运河那需要数十万人呐。金朝当时他不会拨出这么多人去开凿运河的。另外呢，运粮河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金兀术呢也只有16、17岁，他不太可能负责这个方面的军政事务。运粮河开凿工作乃至金兀术运粮河之名，在金史当中啊也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2016年，75岁高龄的那正俊老先生将探访材料集结成《金兀术运粮河探源》一书，东北地方史专家王宇浪教授高度评价此书，不仅对双城历史建制的严格、城史纪元、历史遗迹的发现、充实金元文化的内涵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哈尔滨市区域旅游的开发、规划推进以及区域文明的历史研究均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著名作家赵立称赞那正俊为相邦历史文化的苦行者，他记录的口传历史弥补了官修历史的不足，给后人留下了一曲可以传世的乡音。记者了解到，虽然那正俊不是土生土长的双城人，但是呢，在那儿生活了40多年，他早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那片土地。在探源运粮河的同时，他还记录下周边村屯的传说故事，比如鲍五爷、徐跑腿子、那掌柜、李奇茂、赵铁头、欢喜岭等等这些地名的来历，以及对17座金代古城、幸福乡的老房深地、九眼透龙碑、马拉火车、带字石碑、蔡运生老宅等等遗址文化遗存进行了探查，这些口传历史都被他写进了书里。那正俊的女儿那静曾随父亲一起探访过一些村屯和遗迹，拜访过很多的农户，记录下了大量的图片和影像资料。他回忆说，自己曾经跟随着父亲一起呀、去这么一户村民家调查，由于外出务工，家里没人，这一

等啊，可就是大半年呢。有的刚获得线索想去走访，对方呢竟在一天之前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没有人给父亲报销差旅费，十年下来家里的积蓄几乎都被他花在考古上了，他的这份热情啊也感染了我。现在那正俊老人已经快80岁了，听力啊是越来越差，走路呢也逐渐的变得迟缓了，但是他希望还能再发挥点余热。老人说啊，自己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探寻一下天鹅湖的起源。他觉得哈尔滨被称为天鹅颈下的珍珠，不仅是因为黑龙江的版图形状像天鹅，哈尔滨位于天鹅颈下。那么他在探寻运粮河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哈尔滨原本有个天鹅湖，这可能是哈尔滨有这个称谓的原因。老人认为传说中的天鹅湖就是太平湖，他翻阅过不少的史书，也调查走访过，证实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立功村的太平湖周边原来有大片的草原湿地，从前这里边栖息着大量的天鹅、白鹭、鸳鸯、野鸭子等等。那也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天鹅聚集此地，附近的居民才称其为天鹅湖。作为哈尔滨市近郊的一处重要湿地，太平湖对哈尔滨市的防风固沙、调节气候起着重要的作用。可是近些年呢，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太平湖啊失去了原有的自然美。哈尔滨是一个美丽时尚的城市，完全配得上天鹅明珠的美誉。在历史的记忆里，这里不仅有运粮河，还曾有一处天鹅湖。最近这个隐没在乡野的老人又开始琢磨他的梦想了。在已经看不清字迹的调查记录本上，他描绘着自己的愿望，希望继续靠双脚去寻访历史真相。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今天的节目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啊，不见不散。

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示老年人，捂紧钱袋子才能过好夕阳红。老年人尽量远离可疑人员的亲近，不要随便接听不熟悉的电话，微信、支付宝、网银不要放太多钱，不要相信所谓的低风险高收益的说辞，不要轻信健康讲座、免费体检、赠送礼品、上门推销或不合理的超低价格。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拔河比赛临阵换人，62岁的老人替补上场，没想到比赛当中发生了意外，老人摔成9级伤残。那到底谁该为此负责呢？前些日子，江苏省连云港开发区法院审结了这个案子，判决比赛主办方、承办方、组织参赛方以及伤者本人对伤者损害各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带您来了解一下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2016年8月份，江苏省连云港市体育局决定在当年的9月10号，在连云区国展中心开展江苏省第7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连云港市第9届社区体育节。连云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将通知呢下发给辖区中云街道办事处，街道组织了一支女子拔河队，加上领队一共是8个人，年龄呢在35到50岁之间，随后把名单报给了主办方。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啊，马上就到比赛的时候了，上面咱们说到的报名的女子拔河队运动员她有事儿不能参加了，最后接到下辖的焦庄社区居委会组织了7个人参赛，7个人大多啊都超过了50岁，其中就包括当时已经62岁的杨芳。但是新参赛队的名单啊并没有上报给主办方。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到了比赛当天，杨芳在参加拔河比赛的过程中腰背部受伤，是疼痛倒地，队友们第一时间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出院之后，经专业机构鉴定，杨芳受伤致胸12、腰3椎体压缩性骨折，2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了9级残疾。事后啊，杨芳的家人带着杨芳是多次找到社区、街道、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和主办方、承办方进行协商，各方对如何承担责任一直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 2017年9月21号，杨芳是一纸诉状告至连云港开发区法院，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其损失共计21万余元。各方是各执一词，而且表示自己不需要承担责任。连云港开发区法院结合各方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承担的职责、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原告损害发生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本次

运动会的性质目的，就各方对原告损失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认定。法院认为，街道组织了本辖区的拔河参赛队，中途更换参赛人员，对更换后参赛人员的身体状况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核，而且更换参赛人员也没有上报，使上级单位对参赛人员的情况是难以掌握，让年龄偏大的原告参加了对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均具有较高要求的拔河比赛。其对于原告参赛并在运动中发生损害具有较大的过错，法院结合案情认定街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 30% 的赔偿责任。连云港市体育局连云区政府是主办单位，连云区文体旅局是承办单位，在组织本次活动当中应当充分地注意到拔河比赛的特性，对于年龄较大的、骨质疏松脆化、平衡协调能力比较差的老年人是不宜参与对抗性如此强烈的竞技运动的。那么三方被告在拟定比赛项目方案中对参赛人员的年龄也没有增加限制，在比赛现场没有对拔河参赛运动员的身份、身体状况进行必要的核实，也没有确保对比赛秩序进行全程有效的监管和引导，对于原告参赛并在运动当中发生损害具有一定的过错，认定上述三方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各承担 15% 的赔偿责任。居委会在推荐选拔拔河参赛运动员的时候，没有考虑原告的身体年龄的状况，让原告参加拔河这种具有强烈对抗性的体育项目。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对运动会当中更换运动员没有严格的要求和有效的监管，认定上述两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各承担 5% 的赔偿责任。原告呢，作为一名已经年过60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参加本次拔河比赛，对此项比赛可能产生的伤害应当有充分的客观的认识，应视为自己明知参加这项比赛会有危险的存在，仍然自愿承担风险。原告没有充分考虑自身的身体状况，并且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可适当的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认定原告对自身损害承担 15% 的责任。法院根据上述的责任划分，判决各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分别赔偿10,000元到60,000余元不等。判决之后，各方啊都没有再上诉。事情到了这里就告了一段落了。关于各方责任承担问题，承办法官梁成军解释说，本案根据拔河比赛组织者是否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以及受害者是否有过错等综合判断，债权责任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各方当事人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过错。法院呢，综合考量各自的过错程度以及本次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对各自所承担的责任比例做出了妥当的划分。国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开展社区体育活动，引导鼓励群众参与全民健身。在裁判中，法院充分考虑了这次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并没有让活动的主办方和承办方担过重的责任。梁成军说，单位在组织拔河比赛的过程当中，对参赛人员的年龄啊、身体的状况啊，应当要做必要的审查，最好啊，不要组织超过50岁的职工参赛，
患有心

脏病、气喘、高血压、习惯性脱臼等等不适合激烈运动的职工呢，也不应当允许他参加比赛。说了这么多，咱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

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呢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咱们中老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啊，肺部感染的发病率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呢是高龄老人，一旦发生肺部感染，风险是非常高的。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啊，云生就给老年朋友和子女们提个醒，肺炎可不是小毛病，咱一定要重视起来。前段时间呢，张婆婆因为高烧不退伴全身不适，被送到了广东省二医院抢救治疗。当时啊，张婆婆已经处于极危重状态，经急诊被送进了呼吸内科。省二院呼吸内科医生林国辉询问了张婆婆家属一系列问题之后啊，涵盖了身体现状啊，曾经的患病史啊，家族病史啊，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居住环境，哎，详细的问诊之后，结合了查体报告，林医生呢初步诊断张婆婆患的是以肺炎为主的疾病。经过综合的考虑，林医生为张婆婆专门制定了老年肺炎的治疗方案。很快啊，张婆婆这个高烧算是退下来了。张婆婆的儿子赵先生说啊，母亲一直跟自己住在一块儿，身体挺硬朗的呀，但是从2013年开始吧，张婆婆啊因患肺炎在很多家大型三甲医院都看过病了，4年间住院有6次，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痊愈。为了帮助张婆婆彻底康复啊，林医生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他与护士护工哎一起配合，悉心的料理张婆婆。张婆婆这个病情呢很快还真就得到了控制，但是啊还是会偶尔出现咳嗽的情况。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呢？林医生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呀，只好继续细心的观察。张婆婆有一次突然的咳嗽，林医生注意到咳嗽的声音哎不太对劲儿，就像吃东西啊被呛到了似的。林医生认为可不能放过这个症状，他拿来工具提取了一部分痰液送到检验科，检验结果呀很快就出来了，提示标本里边含有胃酸。林医生这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呀张婆婆的肺炎反反复复的原因竟然是胃酸反流。找到病因之后，林医生马上调整了治疗方案，同时呢也开展了护理宣教，尤其是叮嘱张婆婆吃东西一定要坐着慢慢吃，避免呛到和胃酸反流。同时呢，林医生联系了康复科医生会诊，帮助张婆婆呀早日康复。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婆婆算是彻底病愈，出院回家了。根据相关的统计啊，老年人肺部感染的死亡率是 36%， 而80岁以上的老人肺炎的死亡率则在 50% 以上，是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首位死因。而90岁以上的老人有半数以上是死于肺炎或者肺部感染。也就是说，80岁以上的老人一旦患了肺炎送到医院治疗，那就有一半可能回不来呀。那为什么老人肺炎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此之高呢？林国辉医生解释说，老人肺炎之所以高发，与老人生理功能减退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老年人上呼吸道黏膜、咽部淋巴组织、气管及支气管黏膜上皮和腺体等等这些组织啊，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萎缩，使呼吸道预防功能呢明显的减退，呼吸机力量减退会使咳嗽乏力，加之小气道张力降低、狭窄甚至是塌陷，

造成了痰液不易排出，机体抵抗力下降，平时呢寄生在口腔啊、咽部啊这些地方处于平衡状态的菌群就容易发生失调，致使病菌大量的繁殖。而老年人呢往往吞咽反射功能啊减退了，从而呢使这些细菌被吸入或者呛入了肺部。因为老人身体患多种慢性病的情况很多，身体呢也很虚弱，就更容易出现肺炎的发生。林医生指出啊，老人患肺炎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几率很高，这是老年人肺炎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那么林医生提醒大家，人呐，进入老年之后，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都开始衰退了，抵抗力呢也下降了，一旦发生疾病，老人的救治成功率也就很低，一定要尽快的送到医院治疗。对于反复发作的疾病更要引起重视，并且呢一定得找出病因，避免延误病情。好了，我是云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听众，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四台储罐全面封罐，能源枢纽建设迎来关键节点；
1: 团旗应一线，奉献显担当，盖州兰顿书写救援答卷。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迎来重大标志性成果，四台 LNG 储罐全部完成封罐作业。这一节点标志着项目核心设备土建及主体安装工序圆满收官，为后续氮气置换、系统调试等关键环节顺利推进筑牢根基。作为东北地区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的 LNG 接收站项目，四座20万立方米 LNG 储罐是整个接收站的心脏，其建设过程关乎项目整体质量与投运效率。储罐建设涉及土建施工、设备安装、工艺调试等多个环节，结构复杂，施工精度要求极高，且对罐内洁净度、密封性能等指标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为确保封罐作业万无一失，项目构建了全流程精细化的管控体系，严格执行施工自检、复检、监理核验、联合中验的四检制，形成层层把关、闭环管理的质量保障链条。验收现场，项目管理中心牵头组织业主、总承包方、监理及施工单位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封罐前最终联合验收。检查组聚焦仪表系统测试、底阀安装精度、内罐洁净度等核心关键指标，对罐内实施全方位核查。经过多轮严谨核验，所有指标均符合设计文件及国家行业标准要求，为封罐作业顺利完成筑牢质量防线。封罐作业实施阶段，参建单位严格遵循安全生产规程与专项施工方案，精准把控罐体封闭、接口密封等核心环节。下一步，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将持续坚守安全红线，严把质量关口，有序推进氮气置换、配套系统尾向完善及单体调试等后续工作，以高标准、实举措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以赴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运，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1: 盖州市兰顿救援队团支部自2019年成立以来，坚持以帮助你我、服务社会为宗旨，持续联系青年群体并丰富救助技能，积极参与各类城市搜救、山地搜救、水域搜救等救援行动。目前已形成一套综合性应急管理体系，成为服务保障生命救援、人道救助、灾害预防等领域的专业化队伍，并先后荣获2025年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等荣誉称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日前，记者来到盖州市兰顿救援队时，队员们正在会议室复盘一起寻找走失老人的经历。随后，全体队员投身水域救援演练，模拟接到某水域一名市民落水受困的情景。救援队迅速出动17名水上搜救队员和4名医疗救护组队员，携带冲锋舟、救生圈、救生绳、医疗包，快速赶往现场，侦查水域，展开救援，并实施应急包扎处理。

0: 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代理副书记刘野。
1: 接下来就要快到汛期了，我们会提前，现在就已经有一部分的计划开展水域上的集训拉练，还有那个这一部分还有水上，还有桑散，因为天气好了，桑散旅行的人也比较多，救助驴友也是我们的那个责任和救助的一项。
0: 哪里有救援，哪里就有盖州市蓝盾救援队的身影，成了全体队员的工作目标。仅2024年，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就执行救援任务33次，寻找走失人员42次，出动队员1000多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达3500多小时。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成立至今，共寻回走失老人240名，救助溺水群众38次，资助8个家庭困难的孩子上学，同时不定期进校园、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救护宣讲演练86次。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代理副书记刘野。
1: 我们的职业都是比较多，平常都有各自的工作，有的是医护人员，有的是老师，然后有的还是高中的学生，有事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老师会在我们学习团支部开会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他能讲解得更好更深刻一些，医护这一块他们是大夫，有护士，然后在我们出去包扎救助上山救助驴友的时候，能提供更好的医护这一块的保障。
0: 盖州市东城学校学生叶子晴。
2: 哥哥姐姐们之前就来过教我们防溺水知识和开展过安全消防演练，这次又来教我们心肺复苏和应急包扎，我觉得特别特别实用，这样能帮到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0: 以青春赴使命，以奉献护平安，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用实际行动践行少说多做、默默奉献的准则和防大于救的理念。未来这支青年队伍将继续扎根基层，冲锋在前，完善救援设备，提高救援救助专业能力，让团旗在应急救援一线高高飘扬。日前，西市区举行书香润社区始至传初心全民阅读进基层红色文化入民心主题活动暨通惠社区始至图书角成立仪式，该图书角成为西市区首个社区始至图书角。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为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同时充分发挥始至文献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西市区精心打造了社区始至图书角，首批书籍包括党史、地方史、红色文化、人文历史、党建读物等类别，内容涵盖市情区况、革命故事、历史文献、名人传记等。营口市现代服务学校学生郜子涵。
3: 翻阅记载营口历史的书籍，内心倍感触动与自豪。从旧时风貌到如今的高楼林立、日新月异的城市心境，这让我深切体会到一代代营口人拼搏进取、砥砺前行的精神。今后我会将这里当作我学习家乡文化的第二课堂，在课余时常来品读营口历史，传承家乡精神。
0: 西市区通惠社区始至图书角是西市区推进始至资源下沉基层的首个试点，今后图书角每年都将补充最新编撰的市情区况、党史文献、地方年鉴、红色故事等权威读物，同时根据不同读者阅读需求，动态调整藏书结构，重点丰富青少年史志启蒙、老年红色经典、居民地方文化等类别，并定期开展图书轮换、专题赠书，努力将这里打造成为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的红色课堂，青少年知乡情、长见识的成长驿站，居民群众读史书、品文化的精神家园。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亚卓。
4: 下一步，我们将以点带面，分批推进，在机关、企事业、学校等设立始至图书角，同时依托图书角持续开展红色始至阅读分享会、青少年始至启蒙阅读、自主阅读体验等主题活动，把始至的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落到实处，让红色的文化与地方文脉在西市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5: 本台记者报道，为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推动全市餐饮行业形成文明用餐新风尚，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用餐宣传活动，重点围绕公筷公勺推广、光盘行动深化、餐饮浪费遏制三大领域，进一步推进我市餐饮行业文明建设。活动当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我市多家餐饮服务单位，在醒目位置张贴文明用餐宣传海报、光盘行动宣传画等，引导餐饮经营者与市民践行节约用餐、文明用餐。截至目前，文明用餐宣传活动累计张贴各类宣传海报2000余份，覆盖全市大小餐饮单位，有效提升了市民对文明餐桌活动的知晓率与参与率。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0: 家长代表暖心赠书，以家校携手的形式传递阅读的力量。活动中，学校还对读书之星、书香家庭和优秀读书教师进行表彰，树立阅读榜样。全体师生齐声诵读《少年中国说》，字句铿锵，气势昂扬，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1: 枫林书香节是我们学校打造的校园文化特色品牌活动，目前已连续举办两届。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励全体师生以阅读为纽带，亲近书本，爱上阅读，在墨香中涵养优良品格，积蓄成长力量。
2: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2: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4: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就肺好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前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还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2: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5: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

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8: 来吧
7: 来吧
8: 来吧，
7: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

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对于经常醉酒的人来说，酒后失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俗称断片儿。这是酒后瞬间的完全失忆，时间长短因人而异。一般而言，出现断片儿的人，其行为举止一切正常，但对于清醒的人来说，对方做过说过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实在是挺让人无奈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喝酒的人常会遇到的断片现象。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会喝到断片呢？酒精是一种麻醉剂，能够刺激大脑，它会先关闭大脑的抑制功能，于是微醺的人会显得更活跃。接下来，当大脑承受不住酒精刺激的时候，就会短暂休息。再多喝一些，大脑就只好暂时进入一个长时间休息的状态了。人体就像一台录像机，正常的情况下，录像机的所有功能都在开动状态，你的所闻所见通通被记到脑子里，这就是我们的记忆功能。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大脑中掌管记忆的重要部分，大脑颞叶的功能被酒精麻痹之后，人体就变成了一台只会取景而不会录制的录像机，你的见闻暂时都不再被大脑记录了。所以断片的出现其实是酒精造成的记忆损害。酒精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这让它可以自由穿透血液和大脑之间的屏障，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而这种损伤可以通过多种神经递质系统来实现。在刚刚饮酒之后，饮酒者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会下降，而长期喝酒导致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记忆障碍的比例大大高于智力障碍。酒精对大脑的影响是慢性的，长期反复出现断片的情况在酒依赖患者当中非常多见，而一旦脑部受损，记忆的恢复将非常困难。还有部分人把断片这种现象称之为酒后失忆，在喝酒断片之后，人的意识会比较混乱，这是因为酒精对大脑的记忆力造成了损害。人的大脑里面的颞叶主要是负责掌握记忆力的一个组织，而酒精就好像麻醉剂一样，当人体喝酒喝过量，就会刺激大脑神经，导致这个颞叶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所以也就出现了断片的情况。虽然可能喝酒的人当时还是有一些意识的，但是酒醒之后却完全没有记忆了。喝酒喝到断片，其实已经算是酒精中毒了，对于我们机体健康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酒精其实是一种脂溶性麻醉剂，很容易通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麻醉神经。当喝酒喝过量，兴奋性中枢神经机制会受刺激，人就变得兴奋亢进，当抑制性中枢神经机制被激活之后，人就开始变得麻木迟钝，大部分人最后会倒头大睡。人在短时间内大量饮酒会导致饮酒者的记忆能力下降，换句话说是酒精会损害人的认知功能，特别是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这个时候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都会有一些损伤，并且这些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另外，喝酒喝断片了还会损害人的心脏和肾脏，增加一些意外疾病的发生。那如何才能避免断片和它带来的危害呢？如果不得不饮酒，就要注意控制量，而且不要喝得太快。第一，喝酒前最好不要空着肚子喝酒，在人体空腹的时候，酒精会更快地被吸收，容易醉。第二，喝酒前可以适当地吃一些油脂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鸡、鸭、鱼、肉等等，这些食物在胃里被排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样喝酒的时候就可以延缓酒精对身体的吸收，减轻胃肠道的负担。第三，喝酒时尽量不要只喝酒，建议喝酒时可以尽量的多喝一点矿泉水，因为水可以稀释体内酒精的浓度，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将酒精排出体外。第四，喝酒时不要混酒喝，也不要混合碳酸饮料一起喝，碳酸饮料含有很多的二氧化碳，饮用之后会使胃膨胀，同时二氧化碳还会促进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加速酒精的吸收速度。

增加肝肾等脏器的负担。喝酒带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微醺让大脑兴奋起来，然后是醉酒不适，可能会引发头疼、恶心等不适症状，再是断片儿，行为已经失控，但是不记得自己干过的事儿，最后是完全不省人事，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力。一般来讲，如果摄入的酒精量足够多，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醉酒断片儿。不过不同的人酒量不同，酒量大的人需要摄入更多的酒精才会断片儿，而酒量差的人即使是少量的酒精也会让其酒后失忆，而且失忆的时间也可能会更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成年人总有一些难言之隐，而最不愿意说的病，痔疮肯定在其中了。不管男女老少，屁股这个一向吃苦耐劳、从无怨言的隐秘角落，要是突然痛了起来，真的会让人惊恐和尴尬。也是因为尴尬，痔疮成了人们最熟悉的陌生病。要么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痔疮，要么知道之后羞于看医生，打算买点药涂了自愈，实在不能拖了，也是悄悄请个假去医院。痔疮这种普普通通的肛肠病，硬生生地被逼成了一段神秘的都市传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难言之隐——痔疮。关于痔疮，民间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莫过是十人九痔，仿佛大部分中国人命里都躲不过这一劫，但实际情况远没有到如此夸张的程度。根据一项从2013年开始的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国人的肛肠疾病总患病率为 50.1%， 其中基本都是痔疮。另外，诸如十男九痔、十女十痔这样的俗语其实也不太靠谱。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中国男性女性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分别为 50.4% 和 50.17%， 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在得痔疮这件事情上，男女的概率是差不多的。除此之外，老少之间也没有太过显著的差异。从25岁到64岁，每个年龄组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稳定在50%左右。虽然男女老少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差不多，但是在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患病率差距可就大了。从全国来看，成年人痔疮患病率最高的其实是湖南，有76.64%的被调查对象都得过痔疮。最低的是山东，患病率仅为27.07%。大家都知道湖南人是吃辣的一把好手，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不擅长吃辣的广东以67.42%的患病率名列第二，甚至浙江都比四川和重庆要高出不少。不是都说多吃辣容易得痔疮，难道痔疮和吃辣无关吗？其实痔疮的成因还不是完全清楚，整体上认为人的直立行走、体位改变是痔疮出现的根本原因，包括吃在内的很多其他因素可能加重了痔疮。痔疮简单说就是人的肛垫出了幺蛾子，肛垫是肛管黏膜下的一层环状血管垫，它的功能是控制肛门的开和闭。作为菊花的守门人，直立体位的重力给了肛垫很大的负担，如果在频频的遇到诸如便秘时费劲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会因为负担过重而出现扭曲松弛这样的损伤。同时腹泻这种连续蹲厕所的行为也会让肛垫频繁受到刺激，这些都容易导致痔疮的出现。虽然吃辣并不直接引起痔疮，但是辣对于肛门的直接刺激痛、吃辣之后的腹泻都能让菊花直呼快逃，这里太要命了，会让你对于痔疮印象更为深刻。当然了，除了吃辣，蔬菜和水摄入太少、肉吃太多这样的不利于消化的饮食习惯，因为容易引发便秘，对痔疮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虽然肉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尤其富含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含量，但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哪一种肉类及其制品，如果大量且频繁的摄入，都会明显增加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尤其是每天摄入牛羊肉和水产品的人群，相较于基本的不摄入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最高增加了 14.5%。 但是不管怎么样，吃最多只是痔疮的诱发因素。很多人把菊花受伤的账都算在辣椒和吃肉多身上了，这确实啊有点冤枉他了。影响我们得痔疮的
关键并不是吃这件事儿。要知道，除了病从口入，诸如久站、久坐、久蹲等各种直接给肛门施压的行为，就是影响肛肠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每天保持不良姿势，如久站久坐四小时以上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为56.67%，而保持不良姿势小于一小时的人群，该比例仅为44.95%，前者比后者患病率高了11.72%。从职业上看，需要每天长时间保持站立或者坐下姿势，无法经常活动的司机、教师等人群的患病率远高于正常人均值。加班久坐的工作模式破坏的不仅是你的生活，还有你脆弱的肛门健康。除此之外，现代人无师自通的各种不良排便习惯，更是进一步摧残着早已不堪重负的肛门。手机让现代人如厕时更加不枯燥，带薪拉屎也因此成为了职场人最快乐的摸鱼方式。但动辄30分钟的蹲坑时长，真的会让你的肛门喊爹骂娘的。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统计，排便时间超过30分钟，肛肠疾病患病率相较于正常水平上升近20%，达到了68.52%。而如果你能够将排便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这一数字将回落到44.41%。少在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对你的肛门真的有好处。除了时间过长，不良的排便习惯还包括排便用力过猛和忽视或刻意抑制便意等行为。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患肛肠疾病的可能性，最高降幅可以达到近30%多。在3000多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志士留在知乎上的得病故事当中，能看到各式各样混杂着恐惧、悲伤与紧张的故事，其中最突出的情绪就是痛苦。根据统计，在这3000多个痔疮故事当中，仅是与痛相关的字眼就出现了17223次，热度指数位居榜首。有人被逼无奈，终于上了手术台，切除病灶时才明白什么叫做生命不能承受之痛。有人以为治疗过后就能重新做人，伤口被排便一次次撕裂之后才惊醒，人生的磨难才刚刚开始。除了要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饱尝病痛折磨之后的有志之士们，在社交媒体上告诫大家最多的就是，在痔疮出现端倪时，千万别置之不理，等问题严重之后，那才真的是要坐立不安了。只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在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当中，被调查的68906名城乡居民当中，有34552人患有肛肠疾病，但只有一半不到的人意识到自己有痔疮。可即使意识到自己得痔疮之后，还是有1/4的人选择啥也不干，任由痔疮病变程度发展到可能要动刀子的程度，最主要的理由还是觉得自己目前问题不大。可痔疮的脾气实在是难以捉摸，可能你前一天晚上还在幸福地唱着歌，刷着红油火锅，第二天就痛得连路都走不了。多少人在有了痔疮症状之后，都经历了治愈后复发、复发之后又治愈的反复，最终不得不割以永治。所以要是你还没有得痔疮，记得不要再带着手机上厕所了，避免久坐、久站、久蹲，合理膳食，保持大便顺畅，不便秘、不腹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喝酒人为什么会断片儿，以及成年人的难言之隐痔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3: 我弟的工作，你看
4: 老同学，
3: 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吧。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每个人在家里都会准备一些常用药品，例如菌素、霉素、环素、头孢、沙星、西林、硝唑、磺胺、培南，这些通常都是抗生素。抗生素曾是人类健康之光，有了抗生素，人类才有了对抗细菌感染的武器，很多不治之症因为它成为了历史。抗生素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好用变成了滥用，抗生素带来的新的巨大的健康威胁。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抗生素的使用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巨大危害，这些危害不光会影响到使用的人，跟我们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细菌虽然小，但它们拥有很强的适应变异能力，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物种之一。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虽然研发出了各种抗生素药物用来对抗细菌，但只要使用抗生素，就有几率随机出现细菌耐药，产生超级细菌。过度使用抗菌药物会加速耐药菌的产生，当细菌的进化快过新药研发的速度，我们会再次陷入无药可用的绝境，这一恶果已经出现了。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有200万人被超级细菌影响，造成99000人死亡。中国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是8万人，2050年可能会增长到100万人。人体和细菌是共生的，我们的皮肤、肠道当中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菌群的平衡很重要。特别是近几年，研究人员逐渐发现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存在密切的关联。然而使用抗生素，对于细菌 通常是不分敌我的大范围杀灭，能直接破坏肠道菌群的稳定，这会不会是引发整体健康的潜在危险因素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这一方面。儿童免疫力差，容易生病，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除了跟成年人同样的滥用危害，婴幼儿时期的抗生素使用还会带来长大之后的长久疾病风险。目前研究认为，包括哮喘、炎症性肠病、肥胖的出现，都可能与抗生素使用有关联。抗生素是引起药物性肝损伤、肾损伤的主力，也经常会带来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反应。而广谱抗生素对人体的正常菌群的影响

是巨大的，常常给女性带来霉菌性阴道炎的苦不堪言。此外，抗生素比其他药物更容易带来过敏问题，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抗生素滥用的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人类使用的抗生素当中，多达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适当的。这个现象在中国更为严重。中国抗生素消费占了全世界抗生素的一半，人均使用量是英国的 5.7 倍，是美国的 5.5 倍。因为滥用抗生素危害大，所以国家对抗生素的使用早就是一个严字了。从2016年8月份开始，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到2020年，以管控肆虐的抗生素滥用。2018年，政府再次严令管控抗生素滥用，特别是儿童滥用的问题。从医生角度下手，对控制抗生素滥用是非常有效的。今天起码在大医院，处方开具的抗生素是有所减少的，但每次科普抗生素的时候，都有不少评论说抗生素是处方药，是医生开给我的。作为一类药物，抗生素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不可缺少，但合理使用之外，滥用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其中医生的妥协和我们对于抗生素的错误认识，都是推动滥用的重要原因。就医买药，身体出现小毛病时，我们下意识的一句这得吃点消炎药吧，可能就催使医生多开了抗生素。我们之所以有离不开抗生素的感觉，病了就想搞点来吃，医生开药的时候主动要，费心尽力的要在家庭药箱里备好抗生素，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把抗生素错叫成了消炎药。万病皆有炎，万病皆消炎。炎症是我们的身体面对致病因子和损伤时的防御反应，大多数疾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炎症过程。抗生素能消炎吗？有时候是可以的。当炎症的根源是细菌感染时，抗生素能干掉细菌，自然也就消除了炎症。那可以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吗？不能，因为炎症的范围太大了，而抗生素能处理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炎症中只有一少部分是感染相关的炎症，也就是机体面对病原体的防御反应。病原体五花八门，抗生素主要是对细菌感染有效，面对更多的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就算是细菌感染，需不需要抗生素还得利弊权衡。轻微的细菌感染完全可以靠自身免疫控制，用抗生素反而弊大于利。抗生素只适合于少部分细菌感染性炎症的病因治疗，相当一部分的中耳炎、鼻窦炎、肺炎是不需要抗生素的。大部分胃肠炎、咽扁桃体炎、支气管炎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常见的感冒就更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了。所以不要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如果习惯了如此，遇到炎症就想消炎，就要用消炎药，那肯定会带来大量的不必要的使用。而消炎药本身也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在抗生素之外，有一类不分炎症原因直接对抗炎症、红肿、热痛的药物，称为抗炎药。我们常拿来止痛退热的布洛芬就是抗炎药。面对炎症，应该分析具体原因，是不是需要针对原因治疗，是不是要用抗生素应付红肿热痛，而不是一股脑的拿抗生素去消炎。

0: 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林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2: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3: 来吧
2: 来吧
3: 来吧，
4: 来了，
2: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在哈尔滨的西南部流淌着一条蜿蜒近百公里的河流，雨水丰润的时候，河岸两侧是芦苇摇曳，荷塘间偶有几只野鸭覆水而

他就是传说中900多年前曾惊涛拍岸，簇拥着金戈铁马的金兀术运粮河。此河又被当地人称为苇塘沟，也叫裤扎河、裤衩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云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位草根哥伦布探索运粮河的传奇故事。哈尔滨市双城区幸福乡幸福村有这么一位77岁的老人，名叫那正俊。他历时10年自筹资金，几乎走遍了运粮河流经的所有区域，印证了金兀术运粮河不只是一个传说，而是一条被人遗忘了近千年经人工疏通的松花江水道，连接今上京城的运河。他像个草根哥伦布，以双脚作犁，揭开了掩埋在家乡泥土中的千年古河的神秘面纱，给后人留下了一段金史传奇。那正俊1941年生于辽宁，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迁居到双城，曾在幸福乡敬老院工作。敬老院北面有这么一条水沟，可是民间早就流传着一种说法啊，说这条水沟那是在金代开凿的人工运河，金兀术的运粮河。但是呢，这也只是个传说，并没有文字记载。老人就说，每天我到小河边走走，我望着它，想象着当年船只如梭的情景，很想解开这个千古之谜。如今呢，回想起自己探源古河的初衷，老人依然是兴致勃勃。从2003年起，他就开始踏查运粮河，从道里区太平镇松花江的爆马川到阿城区阿什河边的舍利屯，他花10年的时间跑遍了五常市、双城区、阿城区、平房区、南岗区、道里区等等6个地区、12个乡镇的上100个村屯，行程累计有数千公里。那正俊说，自己踏访金兀术运粮河不但是想证实它的存在，还要踏查它的位置和流向。老人说，自己其实啊，就是想弄清楚这些东西，给官修历史增加点材料。老人踏查运粮河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10里8村，有人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草根哥伦布。外出踏查的时候，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背着布包，里面呢装着笔和本儿。沿途啊，都是村啊、屯啊、公路啊、水沟啊、草甸子、稻田呐，没有饭店，也没有小旅馆。乡政府、村委会的长条板凳、农户家里边的大土炕、村头的草甸子，这些他都睡过。没有饭店，奶奶就啃面包喝矿泉水对付一下。老人告诉记者说，常年在野外踏查，让他适应了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有时候路遇暴雨，被淋了个透心凉，怎么办？回家养几天。有时候不小心呢，踏进了草丛下边的深沟，那是连人带车，连滚带爬就摔进去了。缓过来以后呢，再重新找路接着走。从沿途的地貌特征到村民们的口头传说，从祖辈的记忆到各村的出土文物，他把一个个搜集来的信息都记录在小本上。老人第一次到双城新兴乡东光村文家窝铺，发现有人打井打出了木头，这一收获可让他眼前一亮。随后啊，他在文家窝铺、金家窝铺等等这些地方发现，河道上曾经有多处打出过木头，深度呢都在20米左右。

这些木头上还有绿漆，有的河道发现了沉船，船上竟然有小米儿。由于老人多年分期分段反复细致的实地踏查，从地下出土文物和整个河槽状况均能证实，从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的爆马川到阿城区阿什河边的舍利屯，当年确实存在过一条与中美洲巴拿马运河长度相似的一条古运河。那么这条运河是天然河道的基础上又经人工疏通形成的，是金代上京初期的一条水运河道，全长80多公里，河床平均宽度在200米以上。虽然经过了近千年的风沙和雨水冲刷、淤泥填塞，但是整个河道至今仍然可以辨得出。那正俊还从运粮河出土的银锭上发现，这条河道不仅通船只，而且设有水运管理机构。在运粮河两岸初步发现了10几处古村落遗址，说明啊，当年水上运输的规模还是很大的。至今在运粮河沿线嵩山古城、驸马城等等遗址保存的还都非常好，这些啊都可以证明当年运粮河口的重要性。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接着跟您讲述这位那正俊老先生草根哥伦布的故事。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说了拉正郡老人啊，草根哥伦布探寻运粮河。听完了老人的描述啊，咱们的记者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在运粮河南岗区东升满族村区段，记者看到此处河水丰沛，河岸两侧有大片的湿地。当地的村民告诉记者说，上游四处源头，没有降雨的时候呢，小河几乎已经干枯了。那老先生在探访的过程当中也证实，现在的运粮河基本都是干枯的河床了，中间呢偶尔会有涓涓细流，河底的淤泥已经达20多米深，淤泥底层啊就是原来运河的河道。那么这一条运粮河真的与金兀术有关吗？金兀术也就是完颜宗弼，金太宗完颜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是女真族历史上的一名卓越的军事统帅。那老先生在这10年的探访当中，也在不断地寻找金兀术运粮河名字的由来，但是呢，没有人能给出确凿的证据，都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他翻阅过哈尔滨市地名词条汇编，上面记载运粮河原名叫苇塘沟。那这金兀术运粮河的称谓呢，最早不过清光绪17年，不晚于民国14年，来源于俗称。那10年前哈尔滨文物管理站也曾对运粮河进行过调查，根据史料的记载，库扎河，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金兀术运粮河，这条河呢开凿于辽天庆4年，也就是公元1114年。那这1114年呢是金建国的前一年，这个时期正是金灭辽的关键时期，开凿这么长的运河那需要数十万人呐，金朝当时他不会拨出这么多人去开凿运河的。另外呢，运粮河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金兀术呢也只有16、17岁，他不太可能负责这个方面的军政事务。运粮河开凿工作乃至金兀术运粮河之名，在金史当中啊也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2016年，75岁高龄的拉正郡老先生将探访材料集结成《金兀术运粮河探源》一书，东北地方史专家王宇浪教授高度评价此书，不仅对双城历史建制的严格

城史纪元、历史遗迹的发现、充实金元文化的内涵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哈尔滨市区域旅游的开发规划推进以及区域文明的历史研究均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著名作家赵立称赞那政郡为相邦历史文化的苦行者，他记录的口传历史弥补了官修历史的不足，给后人留下了一曲可以传世的乡音。记者了解到，虽然那政郡不是土生土长的双城人，但是呢，在那儿生活了40多年，他早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那片土地。在探源运粮河的同时，他还记录下周边村屯的传说故事，比如鲍五爷、徐跑腿子、那掌柜、李奇茂、赵铁头、欢喜岭等等这些地名的来历，以及对17座金代古城、幸福乡的老房深地、九眼透龙碑、马拉火车、戴字石碑、蔡运生老宅等等遗址文化遗存进行了探查，这些口传历史都被他写进了书里。那政郡的女儿那静曾随父亲一起探访过一些村屯和遗迹，拜访过很多的农户，记录下了大量的图片和影像资料。他回忆说，自己曾经跟随着父亲一起去这么一户村民家调查，由于外出务工家里没人，这一等啊可就是大半年呢。有的刚获得线索想去走访，对方呢竟在一天之前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没有人给父亲报销差旅费，10年下来家里的积蓄几乎都被他花在考古上了，他的这份热情啊也感染了我。现在那政郡老人已经快80岁了，听力啊是越来越差，走路呢也逐渐的变得迟缓了，但是他希望还能再发挥点余热。老人说自己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探寻一下天鹅湖的起源。他觉得哈尔滨被称为天鹅颈下的珍珠，不仅是因为黑龙江的版图形状像天鹅，哈尔滨位于天鹅颈下。那么他在探寻运粮河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哈尔滨原本有个天鹅湖，这可能是哈尔滨有这个称谓的原因。老人认为传说中的天鹅湖就是太平湖，他翻阅过不少的史书，也调查走访过，证实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立功村的太平湖周边原来有大片的草原湿地，从前这里边栖息着大量的天鹅、白鹭、鸳鸯、野鸭子等等。那也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天鹅聚集此地，附近的居民才称其为天鹅湖。作为哈尔滨市近郊的一处重要湿地，太平湖对哈尔滨市的防风固沙、调节气候起着重要的作用。可是近些年呢，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太平湖啊失去了原有的自然美。哈尔滨是一个美丽时尚的城市，完全配得上天鹅明珠的美誉。在历史的记忆里，这里不仅有运粮河，还曾有一处天鹅湖。最近这个隐没在乡野的老人又开始琢磨他的梦想了。在已经看不清字迹的调查记录本上，他描绘着自己的愿望，希望继续靠双脚去寻访历史真相。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今天的节目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啊，不见不散。

安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0: 来吧
1: 来吧，
2: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
3: 现代隔海新趋势为您报时，
4: 北京时间13:00，
5: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四台储罐全面封罐，能源枢纽建设迎来关键节点，
1: 团旗应一线奉献显担当，盖州兰顿书写救援答卷。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迎来重大标志性成果，

0: 四台 LNG 储罐全部完成封罐作业。这一节点标志着项目核心设备土建及主体安装工序圆满收官，为后续氮气置换、系统调试等关键环节顺利推进筑牢根基。作为东北地区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的 LNG 接收站项目，四座20万立方米 LNG 储罐是整个接收站的心脏，其建设过程关乎项目整体质量与投运效率。储罐建设涉及土建施工、设备安装、工艺调试等多个环节，结构复杂，施工精度要求极高，且对罐内洁净度、密封性能等指标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为确保封罐作业万无一失，项目构建了全流程精细化的管控体系，严格执行施工自检、复检、监理核验、联合中验的四检制，形成层层把关、闭环管理的质量保障链条。验收现场，项目管理中心牵头组织业主、总承包方、监理及施工单位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封罐前最终联合验收。检查组聚焦仪表系统测试、底阀安装精度、内罐洁净度等核心关键指标，对罐内实施全方位核查。经过多轮严谨核验，所有指标均符合设计文件及国家行业标准要求，为封罐作业顺利完成筑牢质量防线。封罐作业实施阶段，参建单位严格遵循安全生产规程与专项施工方案，精准把控罐体封闭、接口密封等核心环节。下一步，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将持续坚守安全红线，严把质量关口，有序推进氮气置换、配套系统尾项完善及单体调试等后续工作，以高标准实举措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以赴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运，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1: 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自2019年成立以来，坚持以帮助你我、服务社会为宗旨，持续联系青年群体并丰富救助技能，积极参与各类城市搜救、山地搜救、水域搜救等救援行动。目前已形成一套综合性应急管理体系，成为服务保障、生命救援、人道救助、灾害预防等领域的专业化队伍，并先后荣获2025年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等荣誉称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0: 日前，记者来到盖州市蓝盾救援队时，队员们正在会议室复盘一起寻找走失老人的经历。随后，全体队员投身水域救援演练，模拟接到某水域一名市民落水受困的情景。救援队迅速出动17名水上搜救队员和4名医疗救护组队员，携带冲锋舟、救生圈、救生绳、医疗包，快速赶往现场侦查水域，展开救援，并实施应急包扎处理。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代理副书记刘野：
2: 接下来就是快到汛期了，我们会提前，现在就已经有一部分的计划开展水域上的集训拉练，还有那个这一部分还有水上，还有桑散，因为天气好了，上山旅行的人也比较多，救助驴友也是我们的那个责任和救助的一项。
0: 哪里有救援，哪里就有盖州市蓝盾救援队的身影，成了全体队员的工作目标。仅2024年，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就执行救援任务33次，寻找走失人员42次，出动队员1000多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达3500多小时。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成立至今，共寻回走失老人240名，救助溺水群众38次，资助8个家庭困难的孩子上学，同时不定期进校园、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救护宣讲演练86次。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代理副书记刘野：
2: 我们的职业都是比较多，平常都有各自的工作，有的是医护人员，有的是老师，然后有的还是高中的学生，有事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老师会在我们学习团支部开会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他能讲解得更好、更深刻一些，医护这一块他们是大夫，有护士，然后在我们出去包扎、救助上山、救助驴友的时候，能提供更好的医护这一块的保障。
0: 盖州市东城学校学生叶子晴：
3: 哥哥姐姐们之前就来过，教我们防溺水知识。

0: 和开展过安全消防演练，这次又来教我们心肺复苏和应急包扎，我觉得特别特别实用，这样能帮到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1: 以青春赴使命，以奉献护平安。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用实际行动践行少说多做、默默奉献的准则和防大于救的理念。未来，这支青年队伍将继续扎根基层，冲锋在前，完善救援设备，提高救援救助专业能力，让团旗在应急救援一线高高飘扬。日前，西市区举行书香润社区始至传初心、全民阅读进基层、红色文化入民心主题活动暨通惠社区始至图书角成立仪式，该图书角成为西市区首个社区始至图书角。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为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同时充分发挥始至文献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西市区精心打造了社区始至图书角。首批书籍包括党史、地方史、红色文化、人文历史、党建读物等类别，内容涵盖世情虚况、革命故事、历史文献、名人传记等。营口市现代服务学校学生告子涵：
2: 翻阅记载营口历史的书籍，内心倍感触动与自豪。从旧时风貌到如今的高楼林立、日新月异的城市新景，这让我深切体会到一代代营口人拼搏进取、砥砺前行的精神。今后我会将这里当作我学习家乡文化的第二课堂，在课余时常来品读营口历史，传承家乡精神。
1: 西市区通惠社区始至图书角是西市区推进始至资源下沉基层的首个试点，今后图书角每年都将补充最新编撰的世情区况、党史文献、地方年鉴、红色故事等权威读物，同时根据不同读者阅读需求，动态调整藏书结构，重点丰富青少年史志启蒙、老年红色经典、居民地方文化等类别，并定期开展图书轮换、专题赠书，努力将这里打造成为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的红色课堂、青少年知乡情、长见识的成长驿站、居民群众读史书、品文化的精神家园。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亚卓：
3: 下一步，我们将以点带面，分批推进，在机关、企事业、学校等设立始至图书角，同时依托图书角持续开展红色始至阅读分享会、青少年始至启蒙阅读、自主阅读体验等主题活动，把始至的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落到实处，让红色的文化与地方文脉在西市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4: 本台记者报道，为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推动全市餐饮行业形成文明用餐新风尚，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用餐宣传活动，重点围绕公筷公勺推广、光盘行动深化、餐饮浪费遏制三大领域，进一步推进我市餐饮行业文明建设。活动当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我市多家餐饮服务单位，在醒目位置张贴文明用餐宣传海报、光盘行动宣传画等，引导餐饮经营者与市民践行节约用餐、文明用餐。截至目前，文明用餐宣传活动累计张贴各类宣传海报2000余份，覆盖全市大小餐饮单位，有效提升了市民对文明餐桌活动的知晓率与参与率。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不断丰富宣传活动形式，推动反对浪费、崇尚节约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餐桌成为营口城市文明的亮丽风景线。
1: 日前，营口英才实验学校举办枫林书香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活动现场古韵悠扬，学生身着汉服致敬先贤，沉浸式开展古今对话、经典诗词诵读与古风舞蹈展演，充分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们分享《小王子》《稻草人》等经典书目片段，畅谈阅读收获。家长代表暖心赠书，以家校携手的形式传递阅读的力量。活动中，学校还对读书之星、书香家庭和优秀读书教师进行表彰，树立阅读榜样。全体师生齐声诵读《少年中国说》，字句铿锵，气势昂扬，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5: 枫林书香节是我们学校

0: 10:30。
1: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盐不仅是烹调美食必备的调味品，还是人体摄入钠的主要来源。当身体缺钠的时候，就会出现乏力、虚脱等症状，但食盐量过多也会导致诸多的疾病。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聊一聊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都说盐摄入超标会有害健康，但是吃多少盐才算超标呢？答案很简单，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成年人的盐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每日5克，而我国每日人均摄盐量是推荐量的2.1倍。简单来说，无需特别判断，绝大多数国人每天摄入的盐分都是超标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还是与我们的烹饪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首先，俗话说无盐不成味，无米不成炊，中国各大菜系都是在咸的基础上进行了风味变化。北京的炸酱面，辽宁的勾帮子熏鸡，陕西的肉夹馍，河北的金毛狮子鱼，都少不了盐的调味，更别提延吉冷面、螺蛳粉这种自带汤水的美味了，即使盐重油厚也会被人一扫而空。其次，烹调使用的调料过多，中式美食的烹制离不开复杂的调味料组合，而它们的含钠量也是不容小觑的。比如某鸡精100克可食用部分的钠含量就有2万毫克，折算成盐约50.8克，而一般负责给食材上色的老抽，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就有9273毫克的钠，折算盐含量约为23.6克。如果在放盐之余，酱油、蚝油也习惯性的一起下锅，那么一顿饭的钠含量就很可能会直接超标。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说盐超标，会有5个表现，分别是嘴干、反应变慢、手指变粗、头痛、总想排尿。如果一个人总是大量吃盐的话，那么他可能会更容易患心脑血管疾病，患癌风险增加，更易骨折，记忆力减退，免疫功能下降。健康的身体状态需要在精心呵护下来维持，低盐饮食习惯也是需要耐心逐步培养的，日积月累的常吃淡食，我们的味觉对咸味的敏感度才会变高，盐瘾才有可能缓解。比起外卖和餐厅，家庭烹制对于各种调料的把握就更为精准了，能够有效地避免菜肴含盐量过大的问题。而且除了使用含盐调味料之外，家庭烹调还可以使用葱、姜、蒜、鲜辣椒等的味道丰富的食材来增添食物风味，以减少味蕾对盐的依赖。盐的种类虽多，价格不同，但按照营养成分表区分，主要就是这3种含量不同：钠、碘、钾。先来说一说低钠盐。

重体力劳动肾病患者不建议吃低钠盐，建议在碘盐基础上增加一定量的氯化钾，从而改善体内钾钠平衡的状态。高温作业者、重体力劳动工作者、肾功能障碍者以及服用降压药物的高血压患者等不适宜高钾摄入的人群应慎用低钠盐。这是因为部分降压药有保钾作用，低钠盐又含钾，两者作用易升高血钾。常见的降压药物有罗内脂、氨苯蝶啶、卡托普利、杰沙坦等等。若不确定自己到底服用的是什么药，请咨询专科医生。我们日常生活中食用的盐多为加碘盐，之所以在食盐中添加碘，是因为我国曾是碘缺乏病流行严重的国家。1996年起，我国开始实施全民食盐加碘，除了高碘地区停工加碘盐，其他地区则应继续吃加碘盐，否则碘缺乏的风险很高。而对于甲状腺疾病患者，可否吃加碘盐需要遵医嘱。第三种是无碘盐，对于无碘盐有这两类人建议食用。第一类是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等甲状腺疾病患者，但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需要吃无碘盐，根据个人情况遵从医嘱。第二类是生活在高碘地区或非缺碘地区的居民，他们每天从食物和饮用水当中已经得到了足够剂量的碘，这部分人群也不宜食用碘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健康成年人盐摄入量不超过每天5克，自此走进关于盐的 5G 时代。可以用啤酒瓶盖来作为参考，平铺装满一啤酒瓶盖的量大约为5克。另外，中医特别提醒，肾病患者以及水肿明显者尤其要减量，一般每天要小于3克。每日的盐摄入量包括炒菜时放入的食盐、酱油、鸡精、火锅蘸料、豆瓣酱以及各类的加工食品，如方便面、咸肉、火腿和香肠等加工肉类、奶酪、咸零食和方便面等，这些食物中盐分的总和。如果短时间内无法改变重口味的饮食习惯，我们还可以把普通盐换成低钠盐。这种盐把一部分钠盐替换成了钾盐，含钠量是普通食盐的60%到70%，因此也叫低钠富钾盐。只要是肾功能正常，没有服用影响钾排出的药物，都可以买低钠盐来吃。生活中吃着不咸的食物也可能含盐不低，比如一桶泡面、一包辣条的含钠量就轻松超过了每日推荐的摄入量。有研究发现，定期吃没有盐的午餐或晚餐有助于控制钠的摄入量。一般人群建议每周吃1到2次无盐餐，经常在外就餐、口味较重的人可以每周吃2到3次。盐作为百味之祖，是我们最早使用的调味品之一，但却因为工业化时代的大量使用，对人们身体造成了广泛的伤害。很多人都知道盐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在生活中却很难做到。美国心脏协会杂志近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测定了2万多人的尿钠测定研究发现，中国北方的人均每天摄入11.2克盐，排名世界第一，这比推荐量的2倍还要多。口味重的朋友，希望你能够下定决心，逐渐养成控盐的习惯，身体一定会感谢你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1: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在日常工作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因为除了身体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上班最艰辛的劳动被你忽略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被称为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之外的第三种劳动——情绪劳动。有一个经典问题，每天上班都是坐着，为什么还是这么累？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霍赫希尔德给出了他的答案。因为除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外，还有一项同样艰辛的付出被忽视了，这就是情绪劳动。最初它只是指那些对员工的面部表情有特殊要求的职业，比如空姐要付出热情的情绪劳动，护士要付出关心的情绪劳动，医生要付出冷静的情绪劳动，殡葬从业人员要付出悲伤的情绪劳动，甚至有些职业基本上靠情绪劳动。前不久，印度一名女主播在直播一条突发车祸消息的时候，发现其中一名死者就是自己的丈夫，一度声音发抖，但她很快就冷静下来，新闻一结束立刻痛哭着向前方记者求证。一个演员的修养就是展现观众此时需要的情绪，而且不管任何工作，只要涉及人际互动，员工都可能需要进行情绪劳动。创意人员面对不懂装懂、不尊重专业的客户，要付出诲人不倦的情绪劳动；下属面对因为心情不好而粗暴无理的上司，要付出委曲求全的情绪劳动；甚至面对拿腔拿调、不愿配合工作的同事，你也要付出虚与委蛇的情绪劳动。最惨的是，你不光要假装开心，有时还要假装不开心。老板家的猫丢了，你明明很讨厌宠物，也要努力付出如丧考妣的情绪劳动。还有时候，有人也会借负面情绪劳动，故意不控制怒火来威胁警告对方。比如老师那句经典的训斥，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最差的。情绪劳动理论在管理学界引发了大量的研究。既然捉摸不定的情绪都可以定义为一种劳动形式，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从
3: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我竟开始莫名的开始思索你，初见的樱花落了又开，纷纷然如你的发尾，搅乱我的逻辑定律，如何闯入你内心那座迷宫？你澄澈目光，恰如夏夜空无形的深处，容不下我半笔笨拙的手写体。明知概率的残酷，也要拆解命运的谜题。若心动是神明预算的微小概率事件，我就演算千遍证明

执念之越拥抱越冷的水温，是对失去温暖的徒劳追赶。那爱在海底无声沉沦的景象，描摹出心灵难以得救的困境。那刺入骨髓的蓝，竟被化为上帝馈赠的伤痕，在凛冽苦痛中蕴藏着神性恩典。当深渊终是牺牲之处，化为歌谣的终章，我们才恍悟，人间尘海固然苍苍不可测，然而在精神的漩涡里停泊驻留，以伤为弦，正是生之信仰。毕竟此生栖息的深谷深处，竟是星辰月起的摇篮。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或恨，我自相矛盾。纵然时光沙漏倒转，沙粒回涌，却穿不过指缝。明知爱是单向箭头，依旧一针一针刺穿己身。爱者愚昧的独有偏爱原是如此，当情根盲目种下，便化为饮鸩止渴的无言执着。纵然被漠视被遗忘，那份坚贞却兀自闪耀如金箔，燃烧如烈焰，最终尽在卑微处成就一种不朽。单恋本是世上最动人的苦行苦役，凡人是为心中那一点微光燃烧才得见的闪

0: 听你最喜欢的歌，一句流淌着笨拙陪伴的温度，整个夏天都融化在你手里，更是饱含纯净的爱恋向往。青春本是一则清灵叙事，它偏能用露珠般干净的意象，在阳光，在指尖缠绕的承诺中，将澄澈心跳提炼成永恒。这支回响唱出的岂止少年梦影，分明是我们每个人都曾藏于胸口深处那个未曾褪色的原初自己。
1: 第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2: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撑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少年立于树荫之下远眺，在远处茫茫，可曾泊着一只悄然无际的白桦木船？山楂花悄然绽放之时，多少纯净如水的期待，在日夕暮照里徘徊无声，消散如风。这是歌词之中隐隐吟唱的苦涩情愫。他记得山楂树下的等待，他说会乘白桦木船归来。最铭心的祈愿，每每与最苍凉的错过并肩而行。此船未归彼岸，空余寂寥的水纹流转不息。纵使命运如磐石般严酷，将希冀化为破碎散落的灵光，但生命最深沉的执着与纯粹的热望，从未真正褪色消亡。纵千帆过尽无一事，此心所系中却悄然刻痕成心底永驻之锚。任那夕阳虽影零落，最初的无垢之诺，却已在灵魂中永恒沉淀成琥珀。纵年华老去，亦能照亮

首纯粹的恋歌，去如一泓净水，荡开久违的光泽。歌词的意象清澈见底，骑单车、棒球是小学生式的幻想清单，整个夏天融化成星星，如孩童的梦呓，连同汽水、风铃之类意象的堆叠，是卓志的搬运着美好辞藻去示爱。如今成年人世界里的爱，早已精确算计，层层装扮，再难见这赤裸的笨拙感。不预设终点，只追逐着汽水汗湿的手握方向盘，后座飘散的裙卷，星空下飞起的单车，如野风在花间乱撞，撞出了整个夏日的湖光。如此粗糙的赤诚，比起那些钻石光灿的誓言更加动人。星星原是宇宙寄出来的行书，被笨拙的手拆开才显其真假。

0: 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浮生如梦，戏如烟，凡执一物，皆若颠倒响。那歌声悠悠道破，人生如电如云，世事皆电路无常。声色香味触法界中迷醉，翻飞执迷如雾如霜。那痴缠迷雾之处，恰似掌中一颗珠无声旋转。原来我们追逐的辉煌，不过是露影电光，稍纵便泯灭于梦之中。但唱至一别如念，一念如劫，一劫如渊，又令人恍然一醒。所谓我乡，若微尘入瀚海，颠倒世界，便是迷魂汤。莫如学着歌声，拈花般从容观赏。

鹿晗那句时间太快，诺言太短，点破了永恒的困境。诺言如烛火般纯粹，也如纸般易毁。在时间列车轰鸣前行的路上，那些约定被碾成了风里的碎片，甚至来不及说抱歉，遗忘仓促的没有余地。曾鲜活的面容渐褪成泛黄相片，但诺言最痛的部分恰在于那句世界在变，我们没有变迁的长河里，那抹坚守的固执姿态徒留一地无法失去的苍凉。他不动声色拆穿世间情意，唯时间能做沉默而刻骨的证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2: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3: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4: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5: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4: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为宝宝，我们为你。
6: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性格问题，这就需要爸爸妈妈的帮助和教导。今天的宝贝信箱，我们就来说说孩子在上学之前一定要改掉的几个性格。
7: 你关心的，我关注的，欢迎打开宝贝信箱。
6: 前两天石晓收到了一位宝妈发来的邮件，说自己的宝贝东东让爸爸妈妈很头疼。妈妈问东东去哪里玩，给了很多选择，等了半天，结果东东说，你们决定吧，你们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学校老师反映，上课回答问题，东东的答案本来是正确的，可是因为同学说了其他答案，他立刻就将自己原本的答案改错了。东东的妈妈说，孩子这么缺乏主见，无论怎么启发，他还是唯唯诺诺的，他和老公都觉得特别挫败。

都知道，孩子乖巧听话，确实可以让父母省心，确实可以让父母省心很多。但如果孩子不管在家还是在外面都表现得太顺从，遇事没有主见，那么父母就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教育方式了。孩子过于顺从的个性，缺乏主见的思维，并不是一种好的现象，这对孩子以后的个性发展非常不利，而且也会影响孩子今后的社会生活适应能力。儿童3到6岁这个阶段非常重要，爸爸妈妈要着重培养孩子独立思考、自我学习的能力。如果家长事事都为孩子做出决定，孩子也习惯了这种决定之后，他就会越来越丧失思维的独立性，丧失主动思考的能力，这对孩子未来成长非常不利。面对这种情况，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培养孩子的独立性从小事做起，从帮爸爸拿拖鞋到跟着妈妈帮家里买菜，慢慢来，多让孩子独立完成一些任务，帮孩子增强自信心。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点，有意识地夸一夸，给孩子创造表现的机会和正面的期望，帮孩子正确认识自己的不足。另外，爸爸妈妈要少一点强势，多给孩子发表看法的空间。其实，孩子会形成这种缺乏主见的个性，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他们喜欢模仿，所以容易盲从。第二个就是大多数的父母都习惯替孩子包办，设定好一切，再加上父母在孩子的心目中本身具有权威性，所以容易造成孩子唯命是从。当然也有很多父母因为忙没时间和孩子进行沟通交流，也不理解孩子，往往容易造成孩子畏惧的心理，敢想不敢做，想说也不敢说。对于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爸爸妈妈不妨让孩子自己做主，比如自己过生日的时候想请哪些小朋友，去商场给自己挑选喜欢的衣服，挑选玩具、图书等。对于比较大的事情，父母应该给予孩子参与的机会，比如和孩子一起设计他的房间布置，外出旅游时让孩子提出自己的建议等等。只要孩子说的不是很离谱，父母应该尽量采取孩子的建议。父母还可以向孩子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让他想出多种解决的方法，比如乒乓球掉进了小洞里面，手又伸不进去，要怎么拿出来呢？人在哪种情况下容易口渴，引发孩子进行发散性的思维，想出多种解决的方法。爸爸妈妈要让孩子变得有主见，就必须破除孩子对权威的信仰。你可以和孩子玩一个说不的游戏，爸爸妈妈可以故意出一点小的错误，然后让孩子挑出错误的地方。比方妈妈说桌子、电视、床头柜都属于家具，让孩子指出错误的地方。电视不是家具，是电器，让孩子明白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会有出错的时候。当孩子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盲从地听从别人、模仿别人，人家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了。接下来石晓要说一下另外一位宝妈跟我交流的时候提到的事情。这位宝妈的孩子叫晨晨，有一天晨晨在家里捣乱摔破了花瓶，被妈妈发现了，却非说是昨天来家里做客的小哥哥做的。孩子这种死不承认的行为让爸爸妈妈一点办法也没有。我不知道，不关我的事儿，是现在的一些孩子挂在嘴边的话，这是推卸责任的表现。责任心是孩子健全人格的基础，是立足社会的根基。孩子不愿意承担责任，很大原因是为了避免责罚。面对孩子缺乏责任心的行为，专家给家长的建议是这样的：孩子的责任心不是突然出现的，是需要不断培养的。对于3到4岁的孩子，要用简单准确的语言告诉他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例如汽车要放回车库哦，画笔和笔帽是好朋友，不要让他们分开。对于5到6岁的孩子，不要用你最好、你应该这种命令的句型和他们说话，
而是要用我觉得好不好这样尊重的句式来唤起孩子的责任意识。孩子更大一点，可以帮孩子参与家庭劳动和集体活动，鼓励孩子参与公益活动等等，这些都有利于责任心的培养。日常生活中，父母和孩子经常会发生这样的场景，有一件突发事情，爸爸妈妈很容易因为这件事儿恼怒地指责孩子，方法和态度的不对劲儿，比起突发事件本身的负面影响还要大。其实父母和孩子相互指责只能养成推卸责任的习惯，除此之外毫无用处。所以爸爸妈妈们加强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孩子一起共同探讨问题，解决问题就会变得非常重要。父母有责任让孩子明白，人生中总会发生突发事件，不必害怕和惊慌失措，指责别人和责怪自己都是于事无补的。只要勇敢地直面问题和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或许很多父母还会发现这样一个现象，无论孩子一开始有多喜欢某一件事物，可是总是三分钟热度不到就失去了兴趣。这时候家长总会很焦急，孩子的定性不够。可是各位爸爸妈妈有没有想过，也许三分钟热度并不是一件坏事儿。当面对孩子的三分钟热度和喜新厌旧时，父母不要焦虑和担忧，也千万不要强逼孩子专注在某一样东西上面。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尊重孩子的意愿，并同时教育孩子学会专心致志。

0: 都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说一个让很多爸妈苦恼的问题：孩子晚上总是踢被子，奶爸奶妈应该怎么办？
2: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很多宝爸宝妈习惯晚上经常查看宝宝是否盖好被子，每个宝宝都是爸爸妈妈的心头肉，生怕宝宝夜里踢被子而受凉。但是爸妈白天要工作和做家务，晚上经常起夜会导致白天精神不振，从而影响工作和生活。所以爸爸妈妈们首先要做的应该是观察和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宝宝睡觉踢被子，抓住重点，有的放矢，才能防止宝宝踢被子。担心宝宝受凉，宝妈们总是习惯给孩子盖厚厚的被子。其实除了新生儿和三个月以内的婴儿需要保暖外，绝大多数的宝宝新陈代谢快，身体容易发热，如果盖厚被子，宝宝反而觉得太热了，而且容易压迫呼吸，从而把被子踢开。被子盖太厚，其实更容易让宝宝踢被子受凉，所以被子不要盖太厚。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在宝宝肚子上搭一条大毛巾，千万不要因为怕孩子受凉给孩子穿衣服睡觉，不舒服的衣物会影响宝宝的血液流通和正常睡眠。既想让宝宝晚上睡觉不着凉，又想给他一个舒适健康的睡眠，那么我们选被子就必须遵循以下的原则：厚度适中，柔软透气，轻巧舒适。厚度适中的标准就是宝宝睡觉的时候可以随意翻身而不影响睡眠，身体自由不受限制。柔软透气是既可以保证宝宝呼吸平稳，又不会导致睡着之后容易出汗。轻巧舒适是可以最大限度保证孩子的睡眠质量。根据这几个特点，专家表示，目前蚕丝被比较符合儿童被子的需求，它无论是保暖性还是亲肤性、保湿性都比较突出。有很多不好的睡眠习惯也容易导致宝宝睡觉踢被子，比如说睡前玩得太嗨，大脑过度兴奋，吃得太饱，水喝得太多，睡觉时的姿势不对，睡眠环境灯光太亮，环境嘈杂等等，以上原因都容易导致宝宝踢被子。所以爸爸妈妈

在睡前要让宝宝少吃少喝，不要玩让宝宝兴奋的游戏，选择软硬舒适的床，保持安静的环境，把宝宝睡姿安置为侧卧室。宝宝受到某些不利因素的影响也会导致踢被子，比如佝偻病、桡虫病、贫血、发热、小儿肺炎、出麻疹等都会干扰宝宝睡眠，导致宝宝踢被。所以妈妈们不要一味地给宝宝盖被，要排除一些疾病的可能性，要定期给宝宝驱虫体检，如果宝宝有了病症要及时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宝宝正处于发育的过程中，神经系统还发育不全，如果睡前神经受到干扰，易产生泛化现象，从而让脑皮质的个别区域还保持着兴奋状态，极易发生踢被子的现象。因此在睡前不要过分地逗引宝宝玩太兴奋的游戏，不要吓唬宝宝，不要让宝宝看剧情激烈的动画片，白天也不要让宝宝玩得过于疲劳。如果把头蒙在被子里，或者把手放在胸前睡觉，宝宝会因为喘不上气来而踢被子。因此要让宝宝从小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妈妈要辛苦一点，夜里要不时地留意宝宝的睡姿。为了不让孩子踢被子，爸爸妈妈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个合适的睡袋，最好是选择那种四季通用的，可以伸长的，这样孩子在任何一个季节里都可以使用，而且使用时限长，孩子睡觉也觉得舒服。孩子睡觉爱踢被子，家长就不要给孩子穿太多的衣服睡觉，给他穿上舒适的内衣就可以了。睡觉的时候还可以让孩子的小脚露在被子外边，这样孩子踢被子的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对于一些健康的宝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心智运动训练，改善宝宝大脑皮层对睡觉体位和被子的感觉信息反应，帮助他发出正确的睡眠指挥信号。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先指导宝宝进行爬地推球15到20分钟，你也可以简单的在地板上画出红蓝两条直线，然后让宝宝沿线走20分钟以上，只要坚持引导宝宝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你会发现宝宝不仅不蹬被子了，而且多动、坏脾气、适应性差和生活没有规律的现象也逐渐消失了。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石晓和我的同事将努力为您服务。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3: 来了，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兴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二十四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是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称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

0: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对于经常醉酒的人来说，酒后失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俗称断片儿。这是酒后瞬间的完全失忆，时间长短因人而异。一般而言，出现断片儿的人，其行为举止一切正常。但对于清醒的人来说，对方做过说过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实在是挺让人无奈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喝酒的人常会遇到的断片儿现象。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会喝到断片儿呢？酒精是一种麻醉剂，能够刺激大脑，它会先关闭大脑的抑制功能，于是微醺的人会显得更活跃。接下来，当大脑承受不住酒精刺激的时候，就会短暂休息，再多喝一些，大脑就只好暂时进入一个长时间休息的状态了。人体就像一台录像机，正常的情况下，录像机的所有功能都在开动状态，你的所闻所见通通被记到脑子里，这就是我们的记忆功能。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大脑中掌管记忆的重要部分，大脑颞叶的功能被酒精麻痹之后，人体就变成了一台只会取景而不会录制的录像机，你的见闻暂时都不再被大脑记录了。所以断片的出现其实是酒精造成的记忆损害。酒精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这让它可以自由穿透血液和大脑之间的屏障，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而这种损伤可以通过多种神经递质系统来实现。在刚刚饮酒之后，饮酒者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会下降，而长期喝酒导致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记忆障碍的比例大大高于智力障碍。酒精对大脑的影响是慢性的，长期反复出现断片的情况在酒依赖患者当中非常多见，而一旦脑部受损，记忆的恢复将非常困难。还有部分人把断片这种现象称之为酒后失忆，在喝酒断片之后，人的意识会比较混乱，这是因为酒精对大脑的记忆力造成了损害。人的大脑里面的颞叶主要是负责掌握记忆力的一个组织，而酒精就好像麻醉剂一样，当人体喝酒喝过量，就会刺激大脑神经，导致这个颞叶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所以也就出现了断片的情况。虽然可能喝酒的人当时还是有一些意识的，但是酒醒之后却完全没有记忆了。喝酒喝到断片，其实已经算是酒精中毒了，对于我们机体健康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酒精其实是一种脂溶性麻醉剂，很容易通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麻醉神经。当喝酒喝过量，兴奋性中枢神经机制会受刺激，人就变得兴奋亢进，当抑制性中枢神经机制被激活之后，人就开始变得麻木迟钝，大部分人最后会倒头大睡。人在短时间内大量饮酒会导致饮酒者的记忆能力下降，换句话说是酒精会损害人的认知功能，特别是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这个时候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都会有一些损伤，并且这些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另外，喝酒喝断片了还会损害人的心脏和肾脏，增加一些意外疾病的发生。那如何才能避免断片和它带来的危害呢？如果不得不饮酒，就要注意控制量，而且不要喝得太快。第一，喝酒前最好不要空着肚子喝酒，在人体空腹的时候，酒精会更快地被吸收，容易醉。第二，喝酒前可以适当地吃一些油脂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鸡、鸭、鱼、肉等等，这些食物在胃里被排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样喝酒的时候就可以延缓酒精对身体的吸收，减轻胃肠道的负担。第三，喝酒时尽量不要只喝酒，建议喝酒时可以尽量的多喝一点矿泉水，因为水可以稀释体内酒精的浓度，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将酒精排出体外。第四，喝酒时不要混酒喝，也不要混合

碳酸饮料一起喝。碳酸饮料含有很多的二氧化碳，饮用之后会使胃膨胀，同时二氧化碳还会促进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加速酒精的吸收速度，增加肝肾等脏器的负担。喝酒带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微醺让大脑兴奋起来，然后是醉酒不适，可能会引发头疼、恶心等不适症状，再是断片儿，行为已经失控，但是不记得自己干过的事儿，最后是完全不省人事，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力。一般来讲，如果摄入的酒精量足够多，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醉酒断片儿。不过不同的人酒量不同，酒量大的人需要摄入更多的酒精才会断片儿，而酒量差的人即使是少量的酒精也会让其酒后失忆，而且失忆的时间也可能会更长。

说的病，痔疮肯定在其中了。不管男女老少，屁股这个一向吃苦耐劳、从无怨言的隐秘角落，要是突然痛了起来，真的会让人惊恐和尴尬。也是因为尴尬，痔疮成了人们最熟悉的陌生病，要么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痔疮，要么知道之后羞于看医生，打算买点药涂了自愈，实在不能拖了，也是悄悄请个假去医院。痔疮这种普普通通的肛肠病，硬生生地被逼成了一段神秘的都市传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难言之隐——痔疮。关于痔疮，民间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莫过是十人九痔，仿佛大部分中国人命里都躲不过这一劫，但实际情况远没有到如此夸张的程度。根据一项从2013年开始的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国人的肛肠疾病总患病率为 50.1%， 其中基本都是痔疮。另外，诸如十男九痔、十女十痔这样的俗语其实也不太靠谱。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中国男性女性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分别为 50.4% 和 50.17%， 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在得痔疮这件事情上，男女的概率是差不多的。除此之外，老少之间也没有太过显著的差异。从25岁到64岁，每个年龄组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稳定在50%左右。虽然男女老少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差不多，但是在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患病率差距可就大了。从全国来看，成年人痔疮患病率最高的其实是湖南，有76.64%的被调查对象都得过痔疮，最低的是山东，患病率仅为27.07%。大家都知道湖南人是吃辣的一把好手，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不擅长吃辣的广东以67.42%的患病率名列第二，甚至浙江都比四川和重庆要高出不少。不是都说多吃辣容易得痔疮，难道痔疮和吃辣无关吗？其实痔疮的成因还不是完全清楚，整体上认为人的直立行走、体位改变是痔疮出现的根本原因，包括吃在内的很多其他因素可能加重了痔疮。痔疮简单说就是人的肛垫出了幺蛾子，肛垫是肛管黏膜下的一层环状血管垫，它的功能是控制肛门的开和闭。作为菊花的守门人，直立体位的重力给了肛垫很大的负担，如果在频频的遇到诸如便秘时费劲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会因为负担过重而出现扭曲松弛这样的损伤。同时腹泻这种连续蹲厕所的行为也会让肛垫频繁受到刺激，这些都容易导致痔疮的出现。虽然吃辣并不直接引起痔疮，但是辣对于肛门的直接刺激痛、吃辣之后的腹泻都能让菊花直呼快逃，这里太要命了，会让你对于痔疮印象更为深刻。当然了，除了吃辣，蔬菜和水摄入太少、肉吃太多这样的不利于消化的饮食习惯，因为容易引发便秘，对痔疮的影响也是很明显的。虽然肉的营养价值比较高，尤其富含蛋白质和各种维生素以及丰富的矿物质含量，但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哪一种肉类及其制品，如果大量且频繁的摄入，都会明显增加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尤其是每天摄入牛羊肉和水产品的人群，相较于基本的不摄入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最高增加了 14.5%。 但是不管怎么样，吃最多只是痔疮的诱发因素，很多人把菊花受伤的账都算在辣椒和吃肉多身上了，这确实啊有点冤枉他了。影响我们得痔疮的关键并不是吃这件事儿。要知道，除了病从口入，诸如久站、久坐、久蹲等各种直接给肛门施压的行为，就是影响肛肠疾病发病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显示，

每天保持不良姿势，如久站久坐四小时以上者，肛肠疾病的患病率为56.67%，而保持不良姿势小于一小时的人群，该比例仅为44.95%，前者比后者患病率高了11.72%。从职业上看，需要每天长时间保持站立或者坐下姿势，无法经常活动的司机、教师等人群的患病率远高于正常人均值。加班久坐的工作模式破坏的不仅是你的生活，还有你脆弱的肛门健康。除此之外，现代人无师自通的各种不良排便习惯，更是进一步摧残着早已不堪重负的肛门。手机让现代人如厕时更加不枯燥，带薪拉屎也因此成为了职场人最快乐的摸鱼方式。但动辄30分钟的蹲坑时长，真的会让你的肛门喊爹骂娘的。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统计，排便时间超过30分钟，肛肠疾病患病率相较于正常水平上升近20%，达到了68.52%。而如果你能够将排便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以内，这一数字将回落到44.41%。少在上厕所的时候玩手机，对你的肛门真的有好处。除了时间过长，不良的排便习惯还包括排便用力过猛和忽视或刻意抑制便意等行为，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可以大幅度地降低患肛肠疾病的可能性，最高降幅可以达到近30%多。在3000多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志士留在知乎上的得病故事当中，能看到各式各样混杂着恐惧、悲伤与紧张的故事，其中最突出的情绪就是痛苦。根据统计，在这3000多个痔疮故事当中，仅是与痛相关的字眼就出现了17223次，热度指数位居榜首。有人被逼无奈，终于上了手术台，切除病灶时才明白什么叫做生命不能承受之痛。有人以为治疗过后就能重新做人，伤口被排便一次次撕裂之后才惊醒，人生的磨难才刚刚开始。除了要养成良好的生活饮食习惯，饱尝病痛折磨之后的有志之士们在社交媒体上告诫大家最多的就是，在痔疮出现端倪时千万别置之不理，等问题严重之后，那才真的是要坐立不安了。只可惜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了这件事情。在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当中，被调查的68906名城乡居民当中，有34552人患有肛肠疾病，但只有一半不到的人意识到自己有痔疮。可即使意识到自己得痔疮之后，还是有1/4的人选择啥也不干，任由痔疮病变程度发展到可能要动刀子的程度，最主要的理由还是觉得自己目前问题不大。可痔疮的脾气实在是难以捉摸，可能你前一天晚上还在幸福地唱着歌刷着红油火锅，第二天就痛得连路都走不了。多少人在有了痔疮症状之后都经历了治愈后复发、复发之后又治愈的反复，最终不得不割以永治。所以要是你还没有得痔疮，记得不要再带着手机上厕所了，避免久坐久站久蹲，合理膳食，保持大便顺畅，不便秘不腹泻。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喝酒人为什么会断片儿，以及成年人的难言之隐痔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3: 我才是干垃圾。
0: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
1: 有害垃圾。
0: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阵风的触感和气息呢？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自己呢？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里，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呢？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变成脚底的巨石，美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美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旅程。有人说，新西兰是一个集合了世间所有浪漫场景的国度，基督山的英式优雅，皇后镇的欧风小调，特卡波湖的迷人风光和惊险跳伞，还有库克山的壮丽，都让人流连忘返，印象深刻。而小麦对于新西兰最初的印象，则源于《指环王》系列的经典电影，它的取景地正是这一片热土无疑了。因此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了新西兰，感受这个南半球岛国令人心动的魅力。新西兰是以农业和旅游业为支柱的地方，所以这里也是一个纯天然的动物世界，鸟儿随处翱翔栖息，绵羊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放眼望去，满目尽是苍翠葱茏的树木，让人不由得羡慕起生活在这座岛上的人。他们终其一生，日子都过得舒服而又安逸。或许是皇后镇的名声太盛，于是小麦的第一个目的地就来到了这个被誉为天堂小镇的地方。与国内大城市的快生活节奏相比，皇后镇的慢独有魔力。这个位于南阿尔卑斯山脚下的美丽小镇，同时散发着宁静与活力的双重魅力。小麦看着飞翔在天上体验极限跳伞运动的人，以及露坐在湖边拿着面包屑喂鸽子的孩子，深觉这个被南阿尔卑斯山环绕的依山傍水的小城，把一动一静都融合得如此恰到好处。蓝色的湖水在阳光下如同一块剔透的翡翠，明媚的阳光洒在湖面上，水光潋滟的样子像极了电影里出现的梦幻布景，美得让人窒息。漫步在皇后镇最热闹的步行购物街上，寻到了皇后镇久负盛名的汉堡。这种汉堡曾经被评为世界上最好吃的汉堡之一，而诞生于世界极限运动中心皇后镇的汉堡，也成为很多喜欢极限运动爱好者补充能量的首选食物。它有很多种类，羊肉、鱼肉、牛肉、鸡肉等都可以被做成十分美味的汉堡。据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也曾评价说，这是星球上最好吃的汉堡。不知不觉，天空当中飘起了小雨，但是这个新西兰为数不多的需要排队等位的餐厅外面，却仍旧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汉堡的名声之大，可见一斑了。行走在有着皇后镇花园之称的步行道上，感受一丝小雨、一阵微风带来的花落满地， 满园的郁金香在紫色雏菊的映衬下，勾勒出了一幅浓墨重彩的风情画卷，让小麦深觉此情此景实在是浪漫至极。怀着对电影《指环王》的敬仰之情，小麦从皇后镇前往50公里之外的瓦卡蒂波湖，一路上的芳草地和野花让小麦回忆起甘道夫骑着白马拿着魔杖驰骋在中世大陆的画面。瓦卡蒂波湖水最大的特色就是湖面每6分钟涨落一次，落差平均在7厘米以上。科学家认为这是由皇后镇附近山脉引起的风压所造成的，但是当地毛利人中间却流传着一个浪漫的传说。传说在皇后镇有一个令人惧怕的庞大巨人，巨人有一天劫走了酋长的女儿，酋长悬赏当地的毛利勇士，誓要救回女儿。最后一名勇士趁着巨人睡觉的时候，用火把巨人连床带人给烧了，这把火越烧越旺，居然把地面沿着巨人的体型烧了一个大洞。巨人虽然没死，却掉到这洞里动弹不得，而现在湖面上的涨落就是巨人在湖底心跳的震动。漫步在瓦卡蒂波湖边，此时已经雨过天晴了。这段湖区街是皇后镇最热闹也是风景最美的地段，百年蒸汽船 TSS 安斯罗号就是在这里登船的。看着山脉连着深蓝的湖水，白色的云朵在湖面上投射出片片暗影，而小镇就依偎其中。小麦恍惚间觉得一切都美好的如同一幅旷世山水画。走过卡瓦蒂波湖，小麦在朋友的带领下驱车赶往特卡波，一路上粉红烟紫奶白色的鲁冰花大片大片地盛开在两旁，我们就在这片鲁冰花丛中穿行，耳边是嗡嗡的蜜蜂声，四周是鲁冰花的香味儿。鲁冰花的香味儿并不是淡淡的，但又不是浓重的，就是那样在清风中吹来，带着很舒服的甜香味儿。而这种花香中又似乎混合着卡特波特有的阳光、雪山、湖水和青草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朋友告诉小麦说，鲁冰花大多喜欢阳光充足

空气凉爽的地方，所以卡特波简直就是鲁冰花的后花园了。因此这里的路边、湖边、山脚才到处都是鲁冰花的身影。卡特波地区鲁冰花的花期很长，从初春到秋天几乎都能够看到各种颜色的鲁冰花在这里盛开。但是这里的人大多把鲁冰花当作野花，很少会专门种植，有时候还会因为鲁冰花影响其他植物而喷洒农药去除鲁冰花。可是此刻阳光下的鲁冰花、湖水边的鲁冰花、高耸入天的鲁冰花，一簇簇、一丛丛、洋洋洒洒地开出了一片粉蓝色的海洋，美好盛大的样子，把湖水都染上了水粉画一般美丽的色彩。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继续带领大家徜徉在新西兰美丽的湖光山色间，车子在缓慢地行进，沿途可以看到各种野兔跑进跑出，

究说，由于特卡波地区气候湿润温和，绿草丰长，兔子的食物充沛，繁殖能力又强。更为重要的是，兔子在这里没有天敌，新西兰没有蛇，没有狼，没有老鹰，因此这里的野兔可是十分快活的。小麦听完不由得有些羡慕起这些自由自在的野兔来。路过一个三文鱼农场，据说这里的三文鱼是用南阿尔卑斯山的雪水养殖的，因为水里夹带了许多矿物质，所以这里养殖的三文鱼肉质滑嫩，鲜美异常，呈现出非常漂亮的橙红色，和超市购买的冷冻三文鱼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于是我们停下车，在这里吃了一顿纯天然的雪水三文鱼，稍作休整，然后继续向特卡波湖旁边的亚历山大利纳湖进发。这是一个比特卡波湖稍微小一些的湖泊，就像它用了一个女人的名字一样，这是一个安静而秀气的地方。这里的湖水更加平静，湖边种满了绿树，远远望去和湖水相映成趣，十分漂亮。亚历山大利纳湖里面还有许多的红鳟，因此也是非常棒的垂钓地方。车子还没有开到，小麦就看到湖面上有人划了条小船，正在钓鱼。那一刻觉得生活的惬意舒适实在无可比拟了。停下车和朋友走到湖边，湖面上立刻有许多野鸭向我们飞过来。这些野鸭成群结队地飞上岸，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到我们面前，喧闹地叫唤。朋友笑着告诉小麦说，这是在跟我们索要食物。拿了一些面包喂食这些不怕人的鸭子，远处许多海鸥和不知名的小鸟也扑棱棱地向我们飞来了。特卡波其实已经在新西兰南岛的中间位置了，不过这里还是会有海鸥，因为新西兰本来就不大，所以基本上在整个南岛都能够看到海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小鸟也很有趣，经常会十分大胆地飞到屋子里去，大模大样地走到你的桌子前要吃的。小麦觉得或许是因为这里的人大多没有恶意，所以鸟儿也变得那么的相信人类了吧。如此和谐的自然世界再一次给了小麦极大的震撼，人和动物的和谐融洽才真是世界大美，不是吗？趁着微风正好，阳光不燥，我们继续一路向西，来到了瓦纳卡镇。这里被誉为新西兰最适宜全年度假的圣地，春天冰雪融化，野花初开，充满生机。夏天这里是皮划艇和风力冲浪爱好者的游乐场，秋天大地被赋予了丰富的色调，就像一块五彩斑斓的调色板。冬天这里是冰雪的世界，滑雪爱好者的天堂，因此无论什么季节，这里都有不一样的美。我们停下车，在湖边的长椅上坐下，吹着清爽的风，看着碧蓝的湖水和远处的鲜花，心情放松而平静。湖边的大树整齐划一，都已经种了不少年头了，非常的茂盛，一直延伸到附近漂亮民居的屋顶上。房子前面有居民细心打理的花园。小麦想，何为精致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了吧。停留片刻，开车游走在瓦纳卡湖的西岸，沿途风光秀丽，在明媚的阳光照耀下，湖水如同绿松石一样碧蓝清澈，涤荡着我们纷繁的心绪。而瓦纳卡湖的东岸又是另一派风光，远处还能看到哈威湖，那里又是另一个让人无比心动的湖。据说多云微风的时候，湖面就会像是浮上了一层面纱，变得梦幻而神秘起来。在这样温暖的季节里，游泳、乘船、划皮艇的年轻人在阳光下

肆意绽放着自己的笑容，如同我们在湖边的葡萄园里品尝到的葡萄酒，清冽而甘甜的气息一下子就让人迷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都在这里欢聚，或者在河谷里钓鱼，或者尝试溪谷滑降、登山、冲浪，或者是空中跳伞，这些惊险刺激的冒险运动，又或者只是来这里享受一下悠闲的生活，游游泳，喝喝咖啡，仅仅是坐在那里，就让我们的思绪得以狂奔飞舞。生活的慢节奏和极致精彩，都在这个南半球的小岛上了。而这样惬意的生活状态，会不会也是你所向往的呢？在这里，时光是用来浪费的，我们甘愿花大把的时间漫无目的的游荡，无拘无束的任凭时光流逝，而把最美好的场景看进眼里，永留心底，好让我们日后每次回想起来，心中就能充盈满满的能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离开了新西兰，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

0: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1: 来吧
2: 来吧
1: 来吧，
0: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0: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试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称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些曾以为会永远的陪伴，终究在时光里褪色。童话说雨后会有彩虹，却不曾说过它也会转瞬成空。就像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留不住，可眼泪流尽后，总会在废墟里看见微光。失去的是具体的人，留下的是成长的勇气。

彩虹总在风雨后，不是因为风雨会消失，而是经历过的人学会了抬头。那些破碎的片段终究在岁月里拼凑出更完整的自己，这或许就是红之间藏着的深意。

个人的剧本，却只剩一人卖力表演。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那些刻意尘封的过往，总被对方的一举一动轻易搅乱。爱到肆无忌惮，是明知会受伤还往前闯，是把底线一降再降，直到连自己都认不出最初的模样。我后来会在夜里偷偷地想，你没我会不会少些烦恼，卑微到尘埃里的牵挂终究成了无法言说的内伤。这场不对称的爱里，谁先肆无忌惮，谁就先输掉了自己，只留下回忆在深夜里反复拉扯。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以为分手是世界崩塌，把对方的借口当慰藉，在回忆里反复打捞温存，直到眼泪快流干了，才懂原来爱不是卑微挽留，而是接受。有些人不值得，快乐是选择。这句歌词藏着最痛的领悟，告别时的撕心裂肺终会被时间磨成释然，不是原谅谁，而是放过自己。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回头看不过是青春里一场必修课，教会我们爱别人前先学会体面退场。我

总在阴雨天想起某个人，像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却只能把牵挂扯进伞里。那些没说出口的惦念，成了穿越岁月才看见的遗憾。其实快乐从不是晴空专属，阴天里的想念也是种温柔。就像歌词里说的，人要学会在阴天里藏好晴朗，有些爱不必说破，留在回忆里发酵，反倒成了往后岁月里偶尔抬头就能想起的暖。毕竟能被惦念的人永远不算真的离开。

0: 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留一道门。
8: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雨滴敲打着窗就向你走时，没说出口的叹息，曾以为雨的声音是分手的回音，却在无数个潮湿的午后听见藏在雨声里的温柔，是共撑一把伞时的肩膀倾斜，是屋檐下相视而笑的默契。原来雨从不是终结，而是时光的存档，雨还在下，像在说话，说那些没结局的故事，说分开后各自的长大，每一滴坠落都是在提醒，有些陪伴虽短，却足够在岁月里反复温成心头的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宛如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不管是好的坏的，都成了属于我们的风景。小时候总盼着长大，觉得日子漫长，可长大后才惊觉时间转瞬即逝。那些一起嬉戏的伙伴，如今也各奔东西，曾经严厉的老师也渐渐有了白发，过去的遗憾如今成了回忆里的叹息。但正因这些失去，才让我们懂得珍惜当下。愿往后余生能握紧身边的温暖，与所爱之人

存。我们用血肉感知世界的好坏，恋人从挥手到牵手再到放手，那些爱情的片段满是甜蜜与无奈。可即便结局难测，能爱多久，想多久，是多久，是永久，爱过就不朽，这份对爱的坚信又给人无尽力量。人生是怨与愁的交织，即便终会沦为尘埃，也要在有限时光紧握所爱之人的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0: 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5日星期二。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四台储罐全面封罐，能源枢纽建设迎来关键节点，
1: 团旗应一线奉献显担当，盖州蓝盾书写救援答卷。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迎来重大标志性成果，四台 LNG 储罐全部完成封罐作业。这一节点标志着项目核心设备土建及主体安装工序圆满收官，为后续氮气置换、系统调试等关键环节顺利推进筑牢根基。作为东北地区一次性建设规模最大的 LNG 接收站项目，四座20万立方米 LNG 储罐是整个接收站的心脏，其建设过程关乎项目整体质量与投运效率。储罐建设涉及土建施工、设备安装、工艺调试等多个环节，结构复杂，施工精度要求极高，且对罐内洁净度、密封性能等指标有着近乎严苛的标准。为确保封罐作业万无一失，项目构建了全流程精细化的管控体系，严格执行施工自检、复检、监理核验、联合中验的四检制，形成层层把关、闭环管理的质量保障链条。验收现场，项目管理中心牵头组织业主、总承包方、监理及施工单位等专业技术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封罐前最终联合验收。检查组聚焦仪表系统测试、底阀安装精度、内罐洁净度等核心关键指标，对罐内实施全方位核查。经过多轮严谨核验，所有指标均符合设计文件及国家行业标准要求，为封罐作业顺利完成筑牢质量防线。封罐作业实施阶段，参建单位严格遵循安全生产规程与专项施工方案，精准把控罐体封闭、接口密封等核心环节。下一步，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将持续坚守安全红线，严把质量关口，有序推进氮气置换、配套系统尾向完善及单体调试等后续工作，以高标准实举措全速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以赴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运，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动力。
1: 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自2019年成立以来，坚持以帮助你我、服务社会为宗旨，持续联系青年群体并丰富救助技能，积极参与各类城市搜救、山地搜救、水域搜救等救援行动。目前已形成一套综合性应急管理体系，成为服务保障生命救援、人道救助、灾害预防等领域的专业化队伍，并先后荣获2025年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等荣誉称号。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日前，记者来到盖州市蓝盾救援队时，队员们正在会议室复盘一起寻找走失老人的经历。随后，全体队员投身水域救援演练，模拟接到某水域一名市民落水受困的情景。救援队迅速出动17名水上搜救队员和4名医疗救护组队员，携带冲锋舟、救生圈、救生绳、医疗包，快速赶往现场，侦查水域，展开救援，并实施应急包扎处理。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代理副书记刘野：
3: 接下来就要快到汛期了，我们会提前，现在就已经有一部分的计划开展水域上的集训拉练，还有那个这一部分还有水上，还有桑散，因为天气好了，桑散旅行的人也比较多，救助驴友也是我们的那个责任和救助的一项。
2: 哪里有救援，哪里就有盖州市蓝盾救援队的身影，成了全体队员的工作目标。仅2024年，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就执行救援任务33次，寻找走失人员42次，出动队员1000多人次，志愿服务时长达3500多小时。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成立至今，共寻回走失老人240名，救助溺水群众38次，资助8个家庭困难的孩子上学，同时不定期进校园、社区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救护宣讲演练86次。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代理副书记刘野：
3: 我们的职业都是比较多，平常都有各自的工作， 有的是医护人员，有的是老师，然后有的还是高中的学生。优势是有很多的，就比如说老师会在我们学习团支部开会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他能讲解得更好更深刻一些。医护这一块他们是大夫，有护士，然后在我们出去包扎救助上山救助驴友的时候，能提供更好的医护这一块的保障。
2: 盖州市东城学校学生叶子晴：
4: 哥哥姐姐们之前就来过教我们防溺水知识和开展过安全消防演练，这次又来教我们心肺复苏和应急包扎，我觉得特别特别实用，这样能帮到身边的家人和朋友。
2: 以青春赴使命，以奉献护平安，盖州市蓝盾救援队团支部用实际行动践行少说多做、默默奉献的准则和防大于救的理念。未来这支青年队伍将继续扎根基层，冲锋在前，完善救援设备，提高救援救助专业能力，让团旗在应急救援一线高高飘扬。日前西市区举行书香润社区始至传初心全民阅读进基层红色文化入民心主题活动暨通惠社区始至图书角成立仪式，该图书角成为西市区首个社区始至图书角。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为推动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同时充分发挥始至文献存史、资政育人的重要作用，西市区精心打造了社区始至图书角。首批书籍包括党史、地方史、红色文化、人文历史、党建读物等类别，内容涵盖市情区况、革命故事、历史文献、名人传记等。营口市现代服务学校学生郜子涵：
5: 翻阅记载营口历史的书籍，内心倍感触动与自豪。从旧时风貌到如今的高楼林立、日新月异的城市新景，这让我深切体会到一代代营口人拼搏进取、砥砺前行的精神。今后我会将这里当作我学习家乡文化的第二课堂，在课余时常来品读营口历史，传承家乡精神。
2: 西市区通惠社区始至图书角是西市区推进始至资源下沉基层的首个试点，今后图书角每年都将补充最新编撰的市情区况、党史文献、地方年鉴、红色故事等权威读物，同时根据不同读者阅读需求，动态调整藏书结构，重点丰富青少年史志启蒙、老年红色经典、居民地方文化等类别，并定期开展图书轮换、专题赠书，努力将这里打造成为党员干部学党史、悟思想的红色课堂、青少年知乡情、长见识的成长驿站、居民群众读史书、品文化的精神家园。西市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张亚卓：
6: 下一步我们将以点带面，分批推进在机关、企事业、学校等设立始至图书角，同时依托图书角持续开展红色始至阅读分享会、青少年始至启蒙阅读、自主阅读体验等主题活动，把始至的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落到实处，让红色的文化与地方文脉在西市落地生根，深入人心。
1: 本台记者报道。为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传统美德，推动全市餐饮行业形成文明用餐新风尚，日前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反对浪费、崇尚节约、文明用餐宣传活动，重点围绕公筷公勺推广、光盘行动深化、餐饮浪费遏制三大领域，进一步推进我市餐饮行业文明建设。活动当天，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深入我市多家餐饮服务单位，在醒目位置张贴文明用餐宣传海报、光盘行动宣传画等，引导餐饮经营者与市民践行节约用餐、文明用餐。截至目前，文明用餐宣传活动累计张贴各类宣传海报2000余份，覆盖全市大小餐饮单位，有效提升了市民对文明餐桌活动的知晓率与参与率。下一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大宣传引导力度，不断丰富宣传活动形式，推动反对浪费、崇尚节约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餐桌成为营口城市文明的亮丽风景线。
2: 日前，营口英才实验学校举办枫林书香节，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活动现场古韵悠扬，学生身着汉服致敬先贤， 沉浸式开展古今对话、经典诗词诵读与古风舞蹈展演，充分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学生们分享《小王子》《稻草人》等经典书目片段，畅谈阅读收获。家长代表暖心赠书，以家校携手的形式传递阅读的力量。活动中，学校还对读书之星、书香家庭和优秀读书教师进行表彰，树立阅读榜样。全体师生齐声诵读《少年中国说》，字句铿锵，气势昂扬，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营口英才实验学校大队辅导员孙一奇：
7: 枫林书香节是我们学校打造的校园文化特色品牌活动，目前已连续举办两届。我们希望可以通过这样的活动，激励全体师生以阅读为纽带，亲近书本，爱上阅读，在墨香中涵养优良品格，积蓄成长力量。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寒来暑往，冬去春来，24节气生生不息。欢迎收听主播说节气。
8: 我是主播一墨，今天是立夏节气。万物至此皆长大，楼郭明，秋已出。把西瓜最甜的一勺留给今晚的夏夜风，孩子手腕上系上五彩立夏绳，午后蝉鸣是音般响起，奶奶摇蒲扇讲她小时候的夏天。立夏要称人，看看这一春长了多少分量。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0: 姿势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3: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4: 来吧
3: 来吧
4: 来吧，
5: 来了，
3: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2: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3: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提到视力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是近视，但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它，而是另一种同样会让视线模糊的问题，散光。根据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在眼科检查时，如果把散光大于75度作为一个可能影响视力并需要矫正的指标来计算，我国有接近50%的人都可以被称为散光患者。虽然散光如此常见，存在感却有点低，总容易被忽略。这不仅因为散光通常是一个近视矫正过程中顺带发现的问题，更因为它带来的症状相对隐蔽，而这些隐蔽的症状没准儿正在偷偷折磨着你。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聊一聊散光的话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如果把眼睛类比成一台照相机，那么散光带来的问题类似于相机的镜头因挤压而歪向了某个角度，从而导致照片虚焦模糊。要是忽略矫正，那么眼睛内的对焦按钮、睫状肌就会被迫营业，以便对视网膜上模糊的图像不断地进行精细调节，让我们看得相对清楚。时间一久，睫状肌操劳过度，视疲劳也接踵而至，轻则眼酸眼胀，重则可能引起眼痛流泪。也就是说，同样对着电脑屏幕搬一天砖，散光的人可能会比其他人更容易眼睛发酸、头昏脑胀。因为看东西时叠影重重，散光的人的表情经常是这样的，恍惚的时刻，许多朋友都会通过眯眼的方法来减少杂光，努力看得清楚一点。这种做法首先会让再大的眼睛都变成一条缝，显得人特别没有精神，其次还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皱纹。毕竟我们的眼部的皮肤本来就薄，胶原蛋白的含量也很少，眯眯眼多了自然是雪上加霜啊。因此想要少些皱纹的朋友，别只关注抗老了，请先把如此狡猾的散光治治好吧。尤其是对于那些常常要在晚上开车的朋友来说，因为我们的视力原本就不如白天开阔，所以也需要车灯跟路灯的指引，保障驾驶安全。但散光人的眼里，这些灯却成为了天花乱坠的危险因素，导致驾驶准确度跟反应速度都大打折扣。车灯会变成霓虹世界，明亮的路灯会变成星辰大海等等。想要矫正讨厌的散光并不难，在验光师的建议下佩戴准确的框架眼镜便可以解决。但是如果想要选择的是隐形眼镜，那么问题可就来了。佩戴隐形眼镜时，许多人都会忽略散光，或者把散光的度数折算到近视度数上，使用普通的近视隐形眼镜来代替。但折算并不能解决散光导致的模糊叠影以及视疲劳，只是一种折中的妥协。从矫正效果出发，如果散光大于75度的朋友想要看到清晰的世界，更推荐使用专用的散光隐形眼镜。如果是第一次佩戴散光隐形眼镜，也需要进行专业的眼科检查和验配，并注意充分休息，验光前2个小时尽量不要疲劳用眼。散光隐形眼镜的基本验配流程如下。首先需要眼科医生或验光师进行裂隙灯检查，从而确定你的眼部健康情况是否适合佩戴隐形眼镜。其次检查屈光度、几弧、散光轴位等配镜所需要的参数，特别是要测准我们的散光轴位， 如果轴位不佳，很可能影响视觉体验，带来清晰度不足、矫正效果不佳的问题。最后也请记得复查，大家可以在佩戴后的一周、一个月时复查一次。期间若出现了眼部不适，也应随时到眼科医生或佩镜处去复查。虽然以上的过程呢确实有点复杂，但是隐形眼镜的验配呀，本来就是一件严谨的事儿，既需要专业仪器来帮忙，也离不开与验光师的交流配合。因此还是建议朋友们多一点耐心，不要省略这些必须的步骤，以便寻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散光矫正方案。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50岁之后，人的肌肉就会加速流失，到了75岁，人会失去30%到50%的腿部肌肉控制。跟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大腿肌肉严重萎缩，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脂肪。更可怕的是，这不是一种病，而是正常的肌肉退化。岁月就像一把收割肌肉的镰刀，无情等待着每一个人。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说一说怎样打赢肌肉保卫战。俗话说呀，人老先老腿，因肌肉减少所引起的控制和平衡能力下降是最先被感知到的。儿子呀，我感觉走路越来越不利索了。女儿啊，你家楼梯爬起来好累呀。而这带来的最大风险就是跌倒。腿部对于全身健康而言都十分重要，它还有3个重要的身份，包括第二心脏、交通要道以及疾病反应区。为什么会有这些身份呢？让我们一一来看。首先，我们全身的血液循环可分为动脉和静脉，动脉主要依靠心脏来推动，而静脉主要是通过肌肉收缩来推动血流。腿部的静脉回流主要是依靠小腿肌肉收缩来进行的，可以说将小腿照顾好就是在给心脏减轻负担，好比加了一个助推器，帮助静脉血液流动。其次，人体约有半数的神经、血管以及血液集中在腿部，腿部还分布有60多个穴位，很多重要的经络会从小腿上穿过，保护腿部健康就是在保护体内的血液运行顺畅，避免交通拥堵。另外，很多疾病的首发症状是从小腿开始出现异常，腿抽筋可能是缺钙引起，小腿发凉说明体质虚寒，小腿肿胀可能反映肾脏功能异常。通过腿部可以及时发现身体存在的异常。当腿部开始衰老时，会出现一系列的异常表现，包括有腿脚不灵便了，走路变慢了，经常抽筋以及经常酸痛等等。当发现腿部逐渐出现衰老症状的时候，首先我们可以从饮食方面来进行保养锻炼。饮食上要注意多摄入新鲜果蔬，富含维生素 E 的谷物、坚果等等，膳食纤维的豆类、笋类的食物。蔬果有利于改善组织的氧化作用，促进血液循环。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不仅可以预防便秘，还能够减少腹压升高，一定程度上预防静脉曲张。日常要避免久坐久站，建议半小时变换姿势活动一会儿，连续站立最好不要超过60分钟。站立时也要注意站姿，略微岔开腿，预防肌肉紧张。一些体重偏重的人群要及时减肥，尽量减轻小腿负担。生活中也要尽量避免提重物，减轻下肢的压力。在我国，跌倒是65岁以上老年人因伤害死亡的首位原因，地面湿滑、光线昏暗、上下楼梯都成了潜在的危险。难道只能听天由命吗？当然不是。让父母做针对腿部的力量训练，可以改善肌肉迅速流失的问题。我们推荐练习蹲。蹲是一种非常全面的腿部力量训练方法，它能很好地刺激下肢肌肉，包括股四头肌、后侧腘绳肌、臀大肌等，并提高髋部的稳定性。这2点是预防老年跌倒的主要因素。与其他下肢训练相比，练习蹲的最大好处是生活中处处都有蹲，时刻都能用上。比如我们平时上下楼梯，从椅子上站起来或坐下去， 从厕所站起来或蹲下去等动作，所需要的肌肉群都能通过蹲练到，甚至动作模式都是高度一致的，属于真正的实战训练，功能性十足。除此之外，蹲练习还有以下几点好处。第一，练习安全性高。蹲有很多细分类型，老人可以选择椅子蹲、浅蹲，对膝盖的压力不大，不良反应少。第二，强化膝关节。大腿肌肉对膝关节有强化作用，提高其稳定性，改善膝关节疼痛。第三，提高心肺功能。臀腿属于大肌群，心率能快速提高，强化心肺。第四，随时能练，无器械要求。很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都在尝试力量训练，并坚持蹲腿，他们也因此看起来更年轻，有着比常人更好的状态。经过针对性的力量训练，肌肉流失曲线会更平缓，在晚年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还有很多长辈平时就注重运动，有跑步爬山的习惯，他们还有必要练蹲腿吗？是的，很有必要。因为跑步、爬山、广场舞大都属于有氧运动，其能很好地提高心肺功能，而蹲腿属于力量训练，更擅长增强肌肉力量和肌肉耐力。大量研究证明，与单纯只做有氧运动相比，力量训练加有氧运动两者结合才是最全面有效的运动策略。因此我们建议，平时有运动习惯的长辈可以适当加入蹲腿这样的力量训练。接下来要联合骨科、运动康复科等多位专家，他们设计了两种不同强度、无需专业器械、随时在家就能练的蹲腿方案，简单有效。第一种椅子蹲，适合人群年龄大、平衡感比较差、平时少锻炼、双腿力量弱的长辈。准备环节，首先需要一把带扶手的椅子或沙发，靠墙放或固定好，以免运动中摔倒。坐到椅子靠边缘的位置，双脚与肩同宽，没把握的情况下需要有人照看，以免失去平衡摔倒。动作要领要记住，从椅子上站起，感受大腿发力，再用一样的姿势满满坐回椅子上，这样算完成一次。注意全程要保持腰背挺直，不要弯腰驼背，双手可撑着扶手借力。如果这个动作让你的膝盖疼痛，可以在椅子上垫个坐垫，减少膝盖弯曲的角度。这个动作可以隔天练一次，一天练3到4组，每组个数不限，做到大腿酸胀即可。如果你能一口气做10个也不觉得累，那可以稍微的提高一点难度，就是双手抱胸，不依靠扶手进行训练。第二种自重蹲，适合人群年龄不大、平时有运动习惯、身体很好的长辈。准备环节，一双不滑的鞋，如果担心失去平衡，可以在身前放把椅子扶一下。动作要领，双脚与肩同宽站立，先屈髋再屈膝，缓慢下蹲，然后回到站起状态。整个过程保持腰背挺直，核心收紧，膝盖不要内扣，要与脚掌方向一致，重心放在脚后跟，不要放在脚尖，练不到还伤膝盖。蹲到大腿快与地面平行时即可，如果蹲着膝盖痛，那就减小下蹲的幅度。频率的话，根据个人习惯可以每天练，觉得累就歇着，一天做3到5组，每组20个。如果自重蹲对你来说很轻松，那么可以增加负重，提高难度，在手中抱一个哑铃或者是其他的重物来进行训练。就是练习的方法，补充一下，练习时没必要深蹲，因为中老年人如果蹲得太低，可能会引起膝盖不适。而有研究表明，深蹲和浅蹲对效果影响不大，更重要的是频率和次数。快告诉你的父母和家族群，让长辈们动起来吧。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人老先老腿，锻炼腿部肌肉， 可以增强体质，延缓衰老。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许多人在日常都会冲泡红糖水来喝，尤其是女性，每月姨妈期的时候经常会饮用红糖水。红糖水在中华传统饮食文化当中被传为滋补佳品，多用于产后、经期、体弱身虚，功效为补血。不过补血这一词理解起来显得有些模糊，补血细胞，还是补血色素，还是补铁元素呢？亦或是补充血量，到底该从哪个角度去理解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别对红糖水负真情。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想要知道红糖究竟可以补什么，首先要了解它的营养构成。参考中国食物成分表及美国农业部的食物数据库，每100克红糖约含有96到97克的糖，其中包括了94到95克的蔗糖、一克多葡萄糖和一克左右的果糖。刨除这三种糖，红糖还有少量的无机盐和含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维生素。除了钾、钙、铁，其他若干种无机盐的含量也都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即便如此，不代表红糖就是钾、钙、铁的丰富来源。毕竟每100克红糖只含有240毫克的钾、157毫克的钙、2.2 毫克的铁。如果用5到10克红糖冲一杯常规浓度的红糖水，也就只能提供10几20毫克的钾、钙和0.11到0.22毫克的铁。20毫升牛奶就能够帮我们搞定这点量，额外还能赠送优质蛋白质。就算你超级耐受甜味儿，不怕被齁晕，也无惧将近400大卡的热量，可以一天干掉100克红糖冲的小甜水。这100克红糖里区区2.2毫克的铁的补铁效果，无论是质还是量，都很难惊艳到血红蛋白。原因有三：第一，人体需求量，成年女性每天需要20毫克的铁；第二，人体吸收率，红糖所含的三价植物铁远不及红肉及动物肝脏当中的血红素铁在人体内的吸收率高；第三，食物含量铁，等量红糖的含铁量不及猪、牛、羊等红色瘦肉，更比不上动物血制品及动物肝脏，甚至没能比过菠菜。不过如果只在小甜水里面去较量一下，红糖还是有其补铁优势的。相比于铁元素含量为每100克 1.4 毫克的冰糖和每100克 0.6 毫克的白糖，红糖算得上是各种调味糖里的含铁大户了。只是离开剂量谈效果都是耍流氓，毕竟每次一小块的量只能是杯水车薪。通过刚才的分析，相信大家心里已经非常明确了，喝红糖水不补铁，因为量少吸收率低；喝红糖水不补血细胞，因为红糖不含蛋白质；喝红糖水不补血色素，因为上两条；喝红糖水不补血量，否则大出血的病人就不需要输血了。那么红糖水难道就一无是处吗？当然不是。红糖的主要营养成分是吸收速度很快的双糖。

如蔗糖和单糖，如葡萄糖、果糖，能够快速地为身体补充能量。以红糖水的形式还能为身体去提供水分。因此当突发低血糖的时候，一杯红糖水绝对算得上是得力救兵。另外，对于体力消耗大、食物获取不足的人，比如在冰雪环境当中或者极限运动者，红糖水也可以作为物资不足前提下的热量和水分补充来源，帮助迅速恢复体力。那姨妈期的红糖水有用吗？客观地说，还真不是没用。下述情形当中，一杯温暖的红糖水还是可以驱赶一些因姨妈而生的不适的。因为经期腹痛、严重头痛、其他不适导致的食欲差、进食量少、热量摄入不足，经期遭遇寒冷天气，自己感觉手脚冰凉，甚至前胸后背都冷冰冰的，且暂时没有触手可及的热量充足的食物，本来就容易低血糖，经期又胃口不佳，经期被指挥劝说喝热水，却不知道帮忙递杯热水的直男男友气得够呛，经期就是想吃甜食，不吃就会生气，其他类似情况等等，它的作用机制很简单，快速补充糖分和热量。温暖的水温有助于驱赶寒意，糖可以令大脑产生愉悦感。当然，这三个机制或者功能不只是红糖独有的，换成冰糖、白糖、麦芽糖、葡萄糖，任何的小甜水其实都是可以实现的。那你可能要问了，既然是个小甜水都好使，为何偏偏是红糖呢？因为相比于白糖，未经精炼加工的红糖保留了多达60种以上的挥发性香气成分，在饮用的过程中，这些挥发性香气成分可以通过鼻后嗅觉让我们感受到比白糖水更丰富、更有层次感的香甜气息，因此愉悦身心的效果就更为明显。不过啊，爱心提示，无论饮用体验有多美好，糖终究是糖，小甜水永远是小甜水，喝了不仅长肉肉，还有其他的健康隐患。所以不论你对姨妈期的红糖水有多执着，都请不要忘记世界卫生组织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建议的添加糖摄入限量，每天最好不超过25克。毕竟你身上那些可可爱爱的小肥肉，都是仰仗你只喝或者吃一点不会胖的自我麻醉大法。另外，姨妈期代谢率高，吃多少都不会胖的说法，是你的情敌用来克敌制胜的法宝，信了你就输了。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养生这件事儿，早就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如今的养生都从宝宝期开始，不论是婴儿期的小宝宝，还是00后的大宝宝，养生之卷只有更卷，没有最卷。就比如吃什么蛋最健康，这绝对算得上是一个经久不衰、永恒不倒且老少皆宜的营养话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到底吃哪种蛋更香。首先，不论族谱如何，今天拿来比较的蛋类是禽蛋。常见的禽蛋有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鸽子蛋，在这其中还会

冷蛋的蛋白质含量为 13.3% 左右，蛋黄为 15.2%， 蛋清为 11.6%。 就整蛋的蛋白质含量而言，鸡蛋最高，平均为每100克含有 13.3 克，鸭蛋和鹌鹑蛋其次，平均在每100克 12.6 到 12.8 克左右，鹅蛋最低，约为每100克 11.1 克。在各种禽蛋中，鸡蛋氨基酸的构成及比例非常符合人体需求，且氨基酸评分高，蛋白质消化率高，蛋白质生物价值在常见食物蛋白质当中排名第一，外加上物美价廉，因此而被认为是最适合人类的天然食物来源蛋白质。另外，不同禽蛋的氨基酸构成会有差异，并因此而让它们呈现不同的口感和风味。例如，鸡蛋中的鲜味氨基酸比鹌鹑蛋低，但是比鹅蛋高，所以鹅蛋吃起来不如鸡蛋鲜，而鸡蛋则不如鹌鹑蛋更鲜。再比如，鸽子蛋的蛋白质含量虽然比其他禽蛋低，但是它的脯氨酸含量最高。脯氨酸是胶原蛋白合成的一种主要氨基酸，因此而让煮熟的鸽子蛋看上去更 Q 弹，更加的有透明感。值得一提的是，鸽蛋的蛋清中必需氨基酸占总氨基酸的比值为 44%， 必需氨基酸与非必需氨基酸的比值为 77%， 健身人士或许可以考虑考虑。不论是何种禽蛋，脂肪都主要集中在蛋黄里，加工熟透的鸡蛋闻起来的香感主要归功于蛋黄里所含的脂肪，尤其是不饱和脂肪酸的种类及含量。鹅蛋和鸭蛋煮熟后的气味比鸡蛋更香，也是因为二者蛋黄脂肪含量更高，而且其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虽然不同禽蛋的蛋黄中的脂肪酸组成与饲料有关，但组成有一定的规律性和稳定性，所以就不饱和脂肪酸而言，鸭蛋在这几种禽蛋里面是较好的选择。如果鸡蛋的饲料当中强化了 DHA 和 EPA 这两种多不饱和脂肪酸，则鸡蛋也是良好的选择。而就胆固醇含量而言，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更适合吃鸡蛋。具体到上述各种脂肪酸对人体的健康影响，单不饱和脂肪酸可以改善胆固醇水平，降低心脏病发作及卒中的风险，多不饱和脂肪酸对防治冠心病、高血压、自身免疫异常及癌症等疾病有重要的作用。其中的欧米伽3和欧米伽6系列都是人体不能自己合成，需要从食物中获取的。虽然禽蛋的蛋黄不是这些脂肪酸的唯一来源，但至少是物美价廉的获取途径之一。另外，禽蛋中的维生素主要是集中在蛋黄里，且含量非常丰富，种类很齐全，包括了所有的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A、D、E、K 以及微量的维生素 C。 在某些实验室报告的分析结果中，鹅蛋及鹌鹑蛋黄里面的胆碱含量是高于鸭蛋和鸡蛋的，鸭蛋和鹅蛋中维生素 D 的含量要高于其他的禽蛋，维生素 A 和 E 在鸡蛋黄中的含量最高，鸡蛋和鸽蛋中维生素 B2 的含量相对更高，鸭蛋和鹅蛋中维生素 B12 明显高于其他种类。而来自另一些试验的结果又说，鹅蛋维生素 E 含量最高，鹅蛋及鸭蛋蛋黄当中维生素 A 的含量最高。因此，蛋黄中维生素的含量貌似受饲养方式和饲料含量的影响更大，而非品种。各方实验数据显示，不同禽蛋中以上矿物质的含量差异不大，并不存在哪个品种中哪个营养素会高得离谱，而另一种却少得可怜的情况。而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建议，健康成年人平均每天一个中等大小的鸡蛋就够了，通过50克鸡蛋能够摄入的这些矿物质的量也不可能达到我们全体需求量，所以也就无需在这个方面纠结你的选择了。蛋类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很低，每100克平均只有2到3克，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除非有人吃
吃它，而且是大量的。

失。也正因此，你肯定没听说过低血糖的时候赶紧吃点鸡蛋的建议。通过以上的对比，相信大家心里已经有一个基本的排序了，也应该明白，不论鸡鸭鹅蛋还是鹌鹑蛋鸽子蛋，虽然具体营养素含量还是会有些许差异，但是总体来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吃什么蛋都差不了太多。综合来看，无论是蛋白质的质和量，还是脂肪酸及胆固醇的含量，鸡蛋都是各种禽蛋当中的最优选择，且性价比宜人。其次是鸭蛋，对于没有高胆固醇血症的朋友，每天一个鸡蛋可以成为健康饮食的一部分。而对于通过吃大量鸡蛋清来增肌的健身爱好者们，虽然可惜了蛋黄里的那些脂肪酸及微量营养素，毕竟如果一天吃五六七八个整鸡蛋，确实会让胆固醇的摄入量不菲。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到底哪种蛋最有营养，最具性价比，你有答案了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4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1: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

0: 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
1: 营救出七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2: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1: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2: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3: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2: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4: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4: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0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8: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注意

0: 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6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2: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0: 尽抄伴侣，盘心会琵琶垂枝，瘦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1: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地下世界，楼阁起，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2: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排布，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一地农耕的乐趣。
3: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4: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艳茂。
5: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6: 今年的紫梅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跳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紫梅节。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唐代诗人张继有一首名为《枫桥夜泊》的诗，是这样写的：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中提到的姑苏城，说的就是苏州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追随作家于敏的脚步，一同去欣赏那动静皆宜、灵秀娴雅的

是有人问我对苏州的印象，我就干脆回答他一个字：美。苏州的美是古典的，哪怕一石一木，它也是那么优雅，那么庄严。它一会儿叫你想起我们伟大的历史，一会儿叫人温习许多美丽的传说。苏州的美是含蓄的，要是不下一番寻索的功夫，你就别想领略它。我就先从灵岩山和天平山说起吧。汽车一早出发，奔驰在稻田中间，稻子很肥，已经发黄，大概因为身子太重，都懒洋洋地躺在田里。我正暗自庆幸这一带的丰收，忽然迎面飘来了帆船的影子。啊，多么奇怪，难道在稻田里行船吗？车子拐了两个弯儿，飞上一道高高的拱桥，这才看到运河。大约在十个世纪之内，这是一条血泪的河，为了挖掘河床，不知埋下了几万人的白骨，千万人的血汗变成稻粟，变成了金银，变成了绮罗绸缎，高高的堆在木船上，拉纤的全是盛装的青年，船上是曼妙的笙歌，宫娃的胭脂染红了河水，血红的水里映出两岸碧天的旌旗。但是现在它成了一条生产的河，一条快乐的河了。你看，清清的水流里正有一个姑娘挺直身体，摇着双桨过来了。她的船和大大小小的船只一样，正把粮食送到需要的地方去。站在灵岩山跟前，并不觉得它有什么出奇的，不过是一座有树的山丘罢了。沿着石基走上来，石基很宽，据说这是御道，是为皇帝南巡修建的。我走到山腰，站在迎孝亭跟前，回头一看，不禁呆在那儿了。多么美啊！眼下是一片松林的海，没有风，但是闭上眼睛就能听到一阵飒飒的声音，正如风平浪静的时候，海水试着沙滩的声音一样。深吸一口气，就能闻到松枝的清香，那无边无际、暗绿中透出淡黄的，不是稻田吗？这儿、那儿，星星点点，树丛中隐隐约约的，不是村落的茅舍吗？稻田和村落中间有一条银色的线，这是一条笔直的小河，它带着忽明忽暗的倒影，向远山的苍茫流去。那苍苍茫茫的地方，正是有名的太湖。天气有些阴暗，远处似乎有雾，可惜看不清太湖的面目，只见水色映着天色，天边接着水边，而在天水之间，有三点五点淡淡的、淡的快要看不见的渔舟的影子。据说这道小河是为西施可以去到对面象山而开凿的。你怎能相信这条满怀青春的小河倒有两千岁的年纪？正如我跟前的这座迎孝亭，一个四角方方的房子，你怎能相信这就是诗人苏东坡的遗迹呢？可是如果周围的美景把你迷得神魂颠倒，你是什么都会相信的。有两尊石刻的西方接应佛，在半山里含笑迎人。我正陪笑欣赏他们，不料做向导的农妇在旁边大发诙谐，他说：这是石匠摆在这儿做做广告，没啥道理。我不禁哈哈大笑，石头也会有不同的命运，把它放在荒草野坡，人们就拿它插科打诨；把它放上莲台宝座，人们就向它顶礼膜拜。在那灵岩庙里，三丈金身下面正有虔诚的老妇人在蒲团上合掌跪拜，把额头低低地碰在地上。这种景象在北方很少见，在江南却很不稀罕。
这个灵岩寺高居在山顶上，俯瞰着烟雾迷离的苏州城和烟波浩渺的太湖。大殿上，玲珑的大长明灯高高的悬在半空，灯芯放出摇曳的光，上花了不少心血，要保持一个华严的境界，一个空灵的气氛。和尚花了不少心血，要保持一个华严的境界，一个空灵的气氛。可是这境界，这气氛，到底给人间的欢乐冲破了。游客出出进进，指点着那跌坐入化的如来和那攒眉弄目的金刚，法力无边的金刚在人们心目中成了艺术品。寺院的左边有一座多宝佛塔，塔上灵砖瓦断，砖缝里横生出一棵棵的小树，据说这是宋朝的遗物，600多年了，这塔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早已不让有人靠近了。站在寺院外边，远望苏州城，看不清它的轮廓，好像一幅嗡嗡蒙蒙的水墨山水，情致就在雾气氤氲之中。寺院外边有许多的怪石，叫做石龟、石鼠、石髻、僧点头，且莫笑古人巧立名目，这儿是承泽林，只要你相信，你越看它就越像。在这个多宝佛塔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园，向导说这是西施游玩和梳头的地方。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粗俗的园子和我们古代美人连在一起呢？且慢，我们还是回到西施洞吧。这个石洞就在灵岩寺下，不管它是否有出奇的地方，我还听到一个美丽的传说。相传战国时候，吴王征服了越国，俘虏了越王勾践，后来勾践回国蓄意报仇，每天睡在草上，咬一口猪苦胆，这样磨练自己的意志。后来终于又灭了吴国，这个卧薪尝胆的故事大家都是知道的。传说这个石洞就是当年勾践被囚禁的地方。越王获释回国之后，吴王夫差挽着西施的手来到这儿，向他夸口是怎样扑灭了越国，怎样扶禅了勾践。西施是越国人，是勾践特地送给吴王的。当时西施听了，心中悄然不乐，却又不敢形于颜色，只是惨然一笑，这一笑倒有了意想不到的妩媚。吴王以为他喜欢这儿，就把石洞送给他了。以后西施天天到这儿怀念自己的家乡。我们从前只知道西施有胃病，常常捧着心口，紧紧蹙着眉头，所谓西子病心而美，不料在民间的传说中，她却成了一个爱国者了。人民就是这样，凡是他所爱的都要染上一点美丽的色彩。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我们来继续姑苏城之旅。如果灵岩山常常让我们记起远古美人，天平山却更多地叫我们怀念近古的民族英雄。这山距离灵岩不过十余里，景象却是完全不同。一到天平，不必像在灵岩那儿，需步步深入才能渐入佳境。这儿高树参天，郁郁苍苍的气势一下子就能抓住你的心。有很多的枫叶树，传说是范仲淹的后代种的，高飞在树梢上的苍鹰也为这里壮色不少。适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范仲淹的名言吐露出怎样的胸怀。想他当年镇守延安的时候，西夏不敢来犯，说小范老子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这是何等的气魄。后世为了纪念他，在山前立了一座高一元石方，石方的结构很简朴，上面露冷苍苔，眼见得年代久远了。方前的一棵大枫树插天直立，据说是文征明种的，枝繁叶茂，鸟罗攀附，足有400年了。从这儿经过曲折的石桥，步入来雁榭，这儿有一间精舍，说是唐伯虎、文征明住之山的书房。唐伯虎生在苏州，文著两人生在常州，三人过从甚密，凑在这儿写诗文大概是可信的。凭窗而望，眼前是一池凋残的荷花，已经是秋天了，但是蝉声不断，仿佛要叫得盛夏长留人间。忽然闻到一阵桂花香，这是从上面高一园飘来的。园里有两株高大的桂树，枝上正有农民在采桂花。我们带着桂香入悟言堂，渡听莺歌，越逍遥亭，过白云塔，登上数十凳石级，爬上一线天，巨石削壁直立，中有裂缝，露出一线青天，必须略微侧着身子才能穿过去。迎面有飞来石、鹦鹉石，回顾又有五丈石，都是按照它们的形状、姿态和大小取名的。这些名目本来不无意趣，可惜给无聊的文人刻字题名，既杜绝了想象，又破坏了天工。我很快跳上了不规则的石级，沿路踩着丛生的毛竹和冬青向上跑去。山上有累累的巨石，或如猛禽，或如怪兽，我倒宁愿站在他们跟前，随意为他们取些名目。这儿不像灵岩的本色，前边一带起伏的山峦锁住了视线，望不见太湖，也望不见苏州城。要是长久的登高远望，眼神有点疲劳。

你可以换一个地方，譬如到留园去吧，那里能使你赏心悦目。从留园的短墙外边跨过一道极平常的门槛，信步走入一带曲折的游廊，在右边的墙上有一方方的墨石，上面精工雕刻了文字，一会儿是赵子昂淋漓的行书，一会儿是文征明娟秀的楷书，一一欣赏会不知不觉地走到游廊的尽头。于是你进入了一个开朗的小天地，这儿四面都是飞檐红楹，中间是一个清清的池塘，池上小桥曲折，通道凉泻。这时你大概转得有些头晕了，索性恍恍惚惚地绕过石桥，走进水榭，看看各色各样的窗子，菱形的、扇形的、石榴花形的都有，可以任意挑选一个，从窗口望出去，构成自己喜爱的画面。接着你会不知不觉地走进一排湖山石，低下头来，在山洞里左旋右转，刚走出洞来，忽然一道粉墙挡住了去路，也许到尽头了吧。其实不然，穿过一道小门，只见茅屋篱笆，院落里亭亭地立着百十根青竹，沿着竹林上去，渐渐高起来，原来是座小山，山有乱石砌成的小路，任意走去，一片枫林会把你揽入怀抱，把浓荫洒到你的身上。走出枫林，忽然又有曲折的游廊，你刚刚要走下去，却发现原来这儿就是开头的地方。这里曲折迷离，你不禁会感叹一声，伏在栏杆上回味一番，觉得什么都没有看仔细。要是没有游伴，一定会转身回去从头再看一遍。不知道为什么这儿叫留园，也许是因为人同此心，看完了还留恋不去的缘故吧。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答对。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银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而当你决定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全世界都会帮你。这是一本名为《搭车去柏林》的书里的句子。小曼想，旅行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这件无论何时出发也不算晚的事情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就开启我们本期节目的旅程吧。在很多人的心中，携一人白首，择一城终老，是一个美好而又浪漫的愿望。如果你已经遇到了那个人，那么小麦想，吉维尼小镇应该就是那个你梦想中的地方了。在那里，静静地看细水长流，不再是林夕的一句天词，而变成了一个有温度、有质感的地方。绚丽烂漫的法国基维尼小镇，坐落在巴黎市的郊区，它生动的如同一幅中世纪油画，静静地在塞纳河边诉说着它的美。这里是大画家莫奈一见钟情的地方。当年的他曾经在巴黎近郊塞纳河沿岸的很多村子租房子，但是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地点。后来他乘坐着从维尔农到加斯尼的小火车，发现了掩映在烂漫花丛中的吉维尼。那一刻，他就像寻寻觅觅的少年终于找到了心仪的情人一般，与吉维尼小镇坠入了爱河，并且一住就是几十年。多少年来，鲜花在吉维尼小镇的每一处角落里绽放，吸引着无数心怀美好的人到来，做一整天缤纷多彩、光影斑斓的美梦。走在吉维尼的小巷中，每户居民的房屋都是自己动手漆刷的粉彩色调，灰色的古朴，棕色的沉稳，蓝色的淡雅，远远望去就像一个巨大的调色盘，在效仿钟情梦幻色彩的莫奈风格。阳光明烈绕眼，暖暖的倾泻下来，向日葵的金黄，铃兰花的紫蓝，蔷薇的浅粉，甚至数百种叫不出名字的珍奇花卉都在这里光芒中颤动。清风徐徐吹来的瞬间，千百种的颜色在空气中翩翩起舞，就如同是一场浩瀚的视觉盛宴，让人看着，只是看着就觉得生命美好的可爱，让人想要微笑。漫步在小镇湖边的栈道上，古旧的桥身仿佛踩上去就会吱呀作响，水波轻轻荡漾，摇晃着树影，清风送来花的清爽，时光的脚步好像在这里慢了下来，犹如莫奈的名著《吉维尼小船》中的场景，让小麦疲惫的心获得前所未有的释放。这样明亮的色彩，还有娇艳的花丛中那些艳丽的笑颜，给了无数艺术家摄影和绘画的灵感，也必将永远留在小麦的记忆里。心怀向往地来到画家莫奈的故居， 那是一栋粉墙、立窗、青瓦的二层小楼，原本是一处农舍，可是如今墙上挂满了莫奈画作的复制品，还有他精心收藏的200多幅日本浮世绘。在小麦看来，他还有一颗十分温柔。

心。在他的房间里充满了蓝绿格子和蕾丝的装饰，瓷砖上盛开大把的花朵，家具精致，甚至还有大套壮观烹饪工品。莫奈的故居改变了小麦对艺术家的看法。在小麦的印象当中，艺术家一向是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穷困潦倒的时刻就更不用描述。但是莫奈的家如同他绘画的风格一样，干净而明亮，让人看着就心生自由和欢喜。莫奈故居里最耀眼的存在，应该就是莫奈最引以为傲的园子了。它的园子包括花园和水园两部分，花园又被称为诺曼底园，位于房子的前面，占据了1公顷的土地。据说这里原本是菜园和果园，莫奈买下这座房子之后，立刻对它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因为他酷爱花草，于是就砍掉了门前的松树，建成了温室，雇佣了5个园丁，从此就在这座园子里养花种草。莫奈对这座花园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里面大部分都是他从巴黎的花草商那里购买来的，从日本引进的植物。我所有的钱都花在了花园里，莫奈说，但是我真高兴。熟悉莫奈的人一定知道，他的一生有2个爱好，第一个是画画，第二个就是种花了。莫奈自己也说，除了园艺和作画，我一无所长。莫奈种花十分有趣，他不是按照花的品种分种在不同的地方，而是将各种花从最普通的到最稀有的混合在一起种植，可谓是鱼龙混杂。但是也正因为此，各种品种花开的时节不同，因此从4月到10月，这里的花从来没有停止过绽放。看着每月的花开花谢，也给莫奈创作了灵感。他是一位颜色大师，对各种有着极为细微差别的颜色有着极强的感知力和分辨力。也正是为了体会各种颜色的差别和效果，他才花费如此巨大的心血布置着自己的花园吧。走进莫奈的园子，各种争奇斗艳的花卉和满眼沁人心脾的绿色立刻映入小麦的眼帘，一时间仿佛置身于莫奈的一幅幅画作之中。条条深绿的林带，片片艳红的花朵，都在这一处园子里得到了尽善尽美的呈现。一处处花枝招展、五彩缤纷的综合性花草，美得让人眼花缭乱。小曼想，所谓的诗情画意不过如此了吧。这里的每一处都像极了一幅印象派风景画，每一个角落都美得如同莎士比亚的一首4行诗。后来在1893年的时候，莫奈又买下了铁路另一侧的一块土地，挖坑引水、种树、修桥，建成了如今的水园。它和花园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花园开放热烈，水园静谧深沉，花园规则有序，水园曲折悠远。水园里面垂柳依依，竹叶青青，树木参天，曲径通幽，几座绿色小桥跨于如今的池水之上，整个规划处处流露着日本园林的影子，给人一种参禅入定的感觉。传说中，莫奈刚到吉维尼小镇的时候，每天清晨5点钟就会起床，漫步于附近的河边、小路、田野和山坡，捕捉和体味着早晚间光与影变换的转瞬即逝的效果或印象。后来园子建成，他就完全地隐居在水园了。莫奈后来讲到，
有一天，池里的精灵浮现在我眼前，我举起了调色板。于是在这里，他完成了那幅著名的大型装饰画《日本桥系列》和《睡莲系列》。法国是印象派的大本营，而印象派这个名称正是来自于莫奈的名作《日出印象》。在这里隐居的过程中，莫奈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不仅成了印象派之父，也成了现代绘画的先驱。漫步在水源中，那颜色淡雅的睡莲正在静静地开放着，小麦仿佛找到了莫奈画笔里的色彩，看到了鱼翔海底的唯美印象。这里完全没有按照几何图形栽种和修剪花木的法国花园种植的模式，一颗颗花木就那样自由而肆意地生长着，保持着生命最原始的形态，最后绘成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白的完美色彩上的视觉动感。天光水影的闪烁下，一切犹如画家手中的调色板，似乎随着自己的心意去挥洒，就能自成一幅美妙的画。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人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对于经常醉酒的人来说，酒后失忆是一种常见的现象，俗称断片儿。这是酒后瞬间的完全失忆，时间长短因人而异。一般而言，出现断片儿的人，其行为举止一切正常，但对于清醒的人来说，对方做过说过的事情都不记得了，实在是挺让人无奈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聊一聊喝酒的人常会遇到的断片现象。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为什么会喝到断片呢？酒精是一种麻醉剂，能够刺激大脑，它会先关闭大脑的抑制功能，于是微醺的人会显得更活跃。接下来当大脑承受不住酒精刺激的时候，就会短暂休息，再多喝一些，大脑就只好暂时进入一个长时间休息的状态了。人体就像一台录像机，正常的情况下，录像机的所有功能都在开动状态，你的所闻所见通通被记到脑子里，这就是我们的记忆功能。喝酒喝到一定程度，大脑中掌管记忆的重要部分，大脑颞叶的功能被酒精麻痹之后，人体就变成了一台只会取景而不会录制的录像机，你的见闻暂时都不再被大脑记录了。所以断片的出现其实是酒精造成的记忆损害。酒精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这让它可以自由穿透血液和大脑之间的屏障，对中枢神经系统造成损伤，而这种损伤可以通过多种神经递质系统来实现。在刚刚饮酒之后，

饮酒者的空间学习记忆能力会下降，而长期喝酒导致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记忆障碍的比例大大高于智力障碍。酒精对大脑的影响是慢性的，长期反复出现断片的情况，在酒依赖患者当中非常多见，而一旦脑部受损，记忆的恢复将非常困难。还有部分人把断片这种现象称之为酒后失忆，在喝酒断片之后，人的意识会比较混乱，这是因为酒精对大脑的记忆力造成了损害。人的大脑里面的颞叶主要是负责掌握记忆力的一个组织，而酒精就好像麻醉剂一样，当人体喝酒喝过量，就会刺激大脑神经，导致这个颞叶无法进行正常工作，所以也就出现了断片的情况。虽然可能喝酒的人当时还是有一些意识的，但是酒醒之后却完全没有记忆了。喝酒喝到断片，其实已经算是酒精中毒了，对于我们机体健康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酒精其实是一种脂溶性麻醉剂，很容易通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麻醉神经。当喝酒喝过量，兴奋性中枢神经机制会受刺激，人就变得兴奋亢进。当抑制性中枢神经机制被激活之后，人就开始变得麻木迟钝，大部分人最后会倒头大睡。人在短时间内大量饮酒会导致饮酒者的记忆能力下降，换句话说是酒精会损害人的认知功能，特别是慢性酒精中毒的人，这个时候对大脑和神经系统都会有一些损伤，并且这些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另外喝酒喝断片了还会损害人的心脏和肾脏，增加一些意外疾病的发生。那如何才能避免断片和它带来的危害呢？如果不得不饮酒，就要注意控制量，而且不要喝得太快。第一，喝酒前最好不要空着肚子喝酒，在人体空腹的时候，酒精会更快地被吸收，容易醉。第二，喝酒前可以适当地吃一些油脂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说鸡、鸭、鱼、肉等等，这些食物在胃里被排空的速度是比较慢的，这样喝酒的时候就可以延缓酒精对身体的吸收，减轻胃肠道的负担。第三，喝酒时尽量不要只喝酒，建议喝酒时可以尽量的多喝一点矿泉水，因为水可以稀释体内酒精的浓度，可以帮助我们尽快将酒精排出体外。第四，喝酒时不要混酒喝，也不要混合碳酸饮料一起喝，碳酸饮料含有很多的二氧化碳，饮用之后会使胃膨胀，同时二氧化碳还会促进酒精进入小肠的速度，加速酒精的吸收速度，增加肝肾等脏器的负担。喝酒带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先是微醺让大脑兴奋起来，然后是醉酒不适，可能会引发头疼、恶心等不适症状，再是断片，行为已经失控，但是不记得自己干过的事儿，最后是完全不省人事，没有任何的行为能力。一般来讲，如果摄入的酒精量足够多，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可能会醉酒断片。不过不同的人酒量不同，酒量大的人需要摄入更多的酒精才会断片，而酒量差的人即使是少量的酒精也会让其酒后失忆，而且失忆的时间也可能会更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成年人总有一些难言之隐，而最不愿意说的病，痔疮肯定在其中了。不管男女老少，屁股这个一向吃苦耐劳从无怨言的隐秘角落，要是突然痛了起来，真的会让人惊恐和尴尬。也是因为尴尬，痔疮成了人们最熟悉的陌生病，要么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痔疮，要么知道之后羞于看医生，打算买点药涂了自愈，实在不能拖了，也是悄悄请个假去医院。痔疮这种普普通通的肛肠病，硬生生地被逼成了一段神秘的都市传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难言之隐——痔疮。关于痔疮，民间最广为流传的一句话莫过是十人九痔，仿佛大部分中国人命里都躲不过这一劫，但实际情况远没有到如此夸张的程度。根据一项从2013年开始的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中国人的肛肠疾病总患病率为 50.1%， 其中基本都是痔疮。另外，诸如十男九痔、十女十痔这样的俗语其实也不太靠谱。根据中国成人常见肛肠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数据，中国男性女性肛肠疾病的患病率分别为 50.4% 和 50.17%， 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也就是说，在得痔疮这件事情上，男女的概率是差不多的。除此之外，老少之间也没有太过显著的差异。从25岁到64岁，每个年龄组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稳定在50%左右。虽然男女老少的肛肠疾病患病率都差不多，但是在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患病率差距可就大了。从全国来看，成年人痔疮患病率最高的其实是湖南，有76.64%的被调查对象都得过痔疮。最低的是山东，患病率仅为27.07%。大家都知道湖南人是吃辣的一把好手，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不擅长吃辣的广东以67.42%的患病率名列第二，甚至浙江都比四川和重庆要高出不少。不是都说多吃辣容易得痔疮，难道痔疮和吃辣无关吗？其实痔疮的成因还不是完全清楚，整体上认为人的直立行走、体位改变是痔疮出现的根本原因，包括吃在内的很多其他因素可能加重了痔疮。痔疮简单说就是人的肛垫出了幺蛾子，肛垫是肛管黏膜下的一层环状血管垫，它的功能是控制肛门的开和闭。作为菊花的守门人，直立体位的重力给了肛垫很大的负担，如果在频频的遇到诸如便秘时费劲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会因为负担过重而出

0: 四处。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你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它延续并发扬了中华民族的美好品德，它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是通过科学民主程序形成的根本法。它无时无刻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在哈尔滨的西南部流淌着一条蜿蜒近百公里的河流，雨水丰润的时候，河岸两侧是芦苇摇曳，荷塘间偶有几只野鸭覆水而过。它就是传说中900多年前曾惊涛拍岸，簇拥着金戈铁马的金乌竹运粮河。此河又被当地人称为苇塘沟，也叫裤扎河、裤衩河。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云生就给大家分享一下一位草根哥伦布探索运粮河的传奇故事。哈尔滨市双城区幸福乡幸福村有这么一位77岁的老人，名叫那正俊。他历时10年自筹资金，几乎走遍了运粮河流经的所有区域，印证了金乌竹运粮河不只是一个传说，而是一条被人遗忘了近千年经人工疏通的松花江水道，连接金上京城的运河。他像个草根哥伦布，以双脚作犁，揭开了掩埋在家乡泥土中的千年古河的神秘面纱，给后人留下了一段金史传奇。那正俊1941年生于辽宁，上个世纪70年代初迁居到双城，曾在幸福乡敬老院工作。敬老院北面有这么一条水沟，可是民间早就流传着一种说法啊，说这条水沟那是在金代开凿的人工运河，金乌竹的运粮河。但是呢，这也只是个传说，并没有文字记载。老人就说，每天我到小河边走走，我望着它，想象着当年船只如梭的情景，很想解开这个千古之谜。如今呢，回想起自己探源古河的初衷，老人依然是兴致勃勃。

从2003年起，他就开始踏查运粮河，从道里区太平镇松花江的爆马川到阿城区阿什河边的舍利屯，他花10年的时间跑遍了五常市、双城区、阿城区、平房区、南岗区、道里区等等6个地区、12个乡镇的上百个村屯，行程累计有数千公里。那正俊说，自己踏访金乌竹运粮河，不但是想证实它的存在，还要踏查它的位置和流向。老人说，自己其实啊，就是想弄清楚这些东西，给官修历史增加点材料。老人踏查运粮河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10里8村，有人呢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草根哥伦布。外出踏查的时候，他骑着破旧的自行车，背着布包，里面呢装着笔和本儿，沿途啊都是村啊、屯啊、公路啊、水沟啊、草甸子、稻田呐，没有饭店，也没有小旅馆。乡政府、村委会的长条板凳、农户家里边的大土炕、村头的草甸子，这些他都睡过。没有饭店，奶奶就啃面包、喝矿泉水对付一下。老人告诉记者说，常年在野外踏查，让他适应了这种风餐露宿的生活。有时候路遇暴雨，被淋了个透心凉，怎么办？回家养几天。有时候不小心呢，踏进了草丛下边的深沟，那是连人带车、连滚带爬就摔进去了。缓过来以后呢，再重新找路接着走。从沿途的地貌特征，到村民们的口头传说，从祖辈的记忆到各村的出土文物，他把一个个搜集来的信息都记录在小本上。老人第一次到双城新兴乡东光村文家窝铺，发现有人打井打出了木头，这一收获可让他眼前一亮。随后啊，他在文家窝铺、金家窝铺等等这些地方发现，河道上曾经有多处打出过木头，深度呢都在20米左右，这些木头上还有绿漆，有的河道发现了沉船，船上竟然有小米儿。由于老人多年分期分段反复细致的实地踏查，从地下出土文物和整个河槽状况均能证实，从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的爆马川到阿城区阿什河边的舍利屯，当年确实存在过一条与中美洲巴拿马运河长度相似的一条古运河。那么这条运河是天然河道的基础上又经人工疏通形成的，是金代上京初期的一条水运河道，全长80多公里，河床平均宽度在200米以上。虽然经过了近千年的风沙和雨水冲刷、淤泥填塞，但是整个河道至今仍然可以辨得出。那正俊还从运粮河出土的银锭上发现，这条河道不仅通船只，而且设有水运管理机构。在运粮河两岸初步发现了10几处古村落遗址，说明啊，当年水上运输的规模还是很大的。至今在运粮河沿线松山古城、驸马城等等遗址保存的还都非常好，这些啊都可以证明当年运粮河口的重要性。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节目的下半时段云生接着跟您讲述这位那正俊老先生草根哥伦布的故事。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说了拉正郡老人啊，草根哥伦布探寻运粮河。听完了老人的描述啊，咱们的记者也进行了实地的探访。在运粮河南岗区东升满族村区段，记者看到此处河水丰沛，河岸两侧有大片的湿地。当地的

村民告诉记者说，上游四处源头没有降雨的时候呢，小河几乎已经干枯了。那老先生在探访的过程当中也证实，现在的运粮河基本都是干枯的河床了，中间呢偶尔会有涓涓细流，河底的淤泥已经达20多米深，淤泥底层啊就是原来运河的河道。那么这一条运粮河真的与金兀术有关吗？金兀术也就是完颜宗弼，金太宗完颜阿骨打的第四个儿子，是女真族历史上的一名卓越的军事统帅。那老先生在这10年的探访当中，也在不断地寻找金兀术运粮河名字的由来，但是呢，没有人能给出确凿的证据，都只是道听途说而已。他翻阅过哈尔滨市地名词条汇编，上面记载运粮河原名叫苇塘沟。那这金兀术运粮河的称谓呢，最早不过清光绪17年，不晚于民国14年，来源于俗称。那10年前哈尔滨文物管理站也曾对运粮河进行过调查，根据史料的记载，库扎河，也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金兀术运粮河，这条河呢开凿于辽天庆4年，也就是公元1114年。那这1114年呢是金建国的前一年，这个时期正是金灭辽的关键时期，开凿这么长的运河那需要数十万人呐。金朝当时他不会拨出这么多人去开凿运河的。另外呢，运粮河发挥重要作用的时期，金兀术呢也只有16、17岁，他不太可能负责这个方面的军政事务。运粮河开凿工作乃至金兀术运粮河之名，在金史当中啊也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记载。2016年，75岁高龄的那正俊老先生将探访材料集结成《金兀术运粮河探源》一书，东北地方史专家王宇浪教授高度评价此书，不仅对双城历史建制的严格、城史纪元、历史遗迹的发现、充实金元文化的内涵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对哈尔滨市区域旅游的开发、规划推进以及区域文明的历史研究均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著名作家赵立称赞那正俊为相邦历史文化的苦行者，他记录的口传历史弥补了官修历史的不足，给后人留下了一曲可以传世的乡音。记者了解到，虽然那正俊不是土生土长的双城人，但是呢，在那儿生活了40多年，他早已经深深地爱上了那片土地。在探源运粮河的同时，他还记录下周边村屯的传说故事，比如鲍五爷、徐跑腿子、那掌柜、李奇茂、赵铁头、欢喜岭等等这些地名的来历，以及对17座金代古城、幸福乡的老房深地、九眼透龙碑、马拉火车、带字石碑、蔡运生老宅等等遗址文化遗存进行了探查，这些口传历史都被他写进了书里。那正俊的女儿那静曾随父亲一起探访过一些村屯和遗迹，拜访过很多的农户，记录下了大量的图片和影像资料。他回忆说，自己曾经跟随着父亲一起去这么一户村民家调查，由于外出务工家里没人，这一等啊可就是大半年呢。有的刚获得线索想去走访，对方呢竟在一天之前就去世了。这么多年没有人给父亲报销差旅费，10年下来家里的积蓄几乎都被他花在考古上了，他的这份热情啊也感染了我。
现在那正俊老人已经快

80岁了，听力啊是越来越差，走路呢也逐渐的变得迟缓了。但是他希望还能再发挥点余热。老人说啊，自己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探寻一下天鹅湖的起源。他觉得哈尔滨被称为天鹅颈下的珍珠，不仅是因为黑龙江的版图形状像天鹅，哈尔滨位于天鹅颈下。那么他在探寻运粮河的过程当中，了解到哈尔滨原本有个天鹅湖，这可能是哈尔滨有这个称谓的原因。老人认为传说中的天鹅湖就是太平湖，他翻阅过不少的史书，也调查走访过，证实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太平镇立功村的太平湖周边原来有大片的草原湿地，从前这里边栖息着大量的天鹅、白鹭、鸳鸯、野鸭子等等。那也正是因为有大量的天鹅聚集此地，附近的居民才称其为天鹅湖。作为哈尔滨市近郊的一处重要湿地，太平湖对哈尔滨市的防风固沙、调节气候起着重要的作用。可是近些年呢，由于人为因素的影响，太平湖啊失去了原有的自然美。哈尔滨是一个美丽时尚的城市，完全配得上天鹅明珠的美誉。在历史的记忆里，这里不仅有运粮河，还曾有一处天鹅湖。最近这个隐没在乡野的老人又开始琢磨他的梦想了。在已经看不清字迹的调查记录本上，他描绘着自己的愿望，希望继续靠双脚去寻访历史真相。这时间过得真快呀，今天的节目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我是云生，咱们下期节目啊，不见不散。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

0: 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
1: 啊。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影子被拉长，思念也一样，是孤独在蔓延。街灯亮起来，照亮了等待，藏着未说出口的期待。我们总在暮色里细数遗憾，让回忆和夜色纠缠。可天黑也是温柔的，它包容所有没说出口的话，让心事在寂静里慢慢沉淀，等下一个黎明来和解。

栖身之地，但有个自己不值得角落，他满是欢喜。守望晚班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0: 想你的夜，次次都是熬不过的思念，是心底最直白的呼喊，藏着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在寂静里疯长，夜色成了催化剂，让回忆愈发清晰，爱而不得的苦涩在旋律里蔓延。原来想念到极致，连呼吸都带着哽咽，只能任由这情绪在黑夜里反复拉扯。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小霞的拆穿，像是被拽进一段满是疮痍的过往。谁会来拆穿你编的谎言？那是被欺骗后的无助质问，满心信任被现实狠狠碾碎。明知对方在编织谎言，自己却还心存幻想。可我也不会再等着你回来，这句又唱出了终于清醒后的决然。在爱里受伤，也在爱里成长，不再为不值得的人停留。

握的手，眼里的光，都成了褪色的票根。我们总以为曲终人散是终点，却在某个深夜听见熟悉旋律，才懂谢幕从不是结束，是把热烈锁进回忆，让遗憾长成铠甲，在下一场人生剧场里，带着旧伤痕依然敢开场。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待和你交流。我可以忘记你里的逞强，像雨天收伞时的狼狈，要说清空聊天记录，却在输入框停住，说要删掉合照，却把背影刻进眼眸。那句我可以，藏着多少个我不能。原来忘记从不是删除键的事，是某次路过老地方，心跳不再乱了节拍，是听到你的名字，波澜终于归于平静，爱成往事，连想念都变得客气。

以怎样的语气试探彼此关系，这小心翼翼藏着多少卑微与珍视。本想抓住爱情，时光却匆匆，让遗憾生根。你是我触碰不到无法捕捉的银河，对方似璀璨银河，美好却遥不可及。我们无奈错过，陷入陌路沉默。可即便如此，那句你过得好吗，其实我是在说我还爱呢，还是泄露了心底未曾熄灭的眷恋。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那年风里你说再见，后来命运把重逢写成省略号。曾以为并肩的路会很长，却在某个转角连背影都被时光磨淡。原来命运最残忍的不是错过，是让你在无数个深夜突然读懂当初那句随便里藏的成全。风还在吹，只是我们再也回不到那个敢说不甘心的夏天。

去秋来的刻度，圈出多少未说出口的挽留。曾以为牵手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岔口看着影子被拉长变淡，指针倒转也捡不回承诺。多像我们拼命按住后退键，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回忆褪色。那些共同标注的节点，终究成了单人翻阅的旧日历，风一吹就散成了时光里的尘埃。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

0: 演播的评书《黄羊传》。
1: 贾明有夜探太师傅，他一想有些事儿弄不明白了，这彭大人到底是谁给害的，这个死尸被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只有探太师傅能够知道真伪。夜半三更，这贾明是穿戴整齐，浑身上下没有崩挂之处，他出神力王府，顺着这个道往前去，夜幕遮身，没人注意他。时间不大，到了太师府了。他在前门这一看，就见太师府朱红的大门紧闭，两面挑了大灯笼，上面一块牌子写了三个字：太师府。他没敢在前边这往里进，看一看，猫这个腰绕弯到后墙这来。这时候贾明往四下听，四处极静，他把耳朵就贴在后墙上了，隐隐约约就听着里边有脚步声，唰唰唰，他估计着可能是这站岗廖少的。听了一会儿，脚步声走远了，他脚底板跺地儿，蹭一下子拔上墙头，胳膊肘一挂，往里这一看，后院黑压压乌沉沉的，恍恍惚惚有灯光是从前厅折射过来的。他一看这后院有两个看家护院的，腰里边都带着家伙，一个是往东面瞧，一个是往西面走，看来他们呢都比较小心。贾明心说，就你们这两位能挡得住我吗？这买卖我常做。只见他一纵身从上悬身而下，把气往上一提，落在地下声息俱无，一点声都没有。他赶紧贴在墙上，等旁边那位走过去了，哪儿黑他在哪儿走，哪儿暗他在哪儿走，贴着墙边往前溜，就溜至了前厅。且记他往旁边一看，见旁边这个屋里边有灯光，好像里边有人在说什么，他一时听不清楚，往左右看一看，只见离着十几步远还一个站岗的。他没敢在这窗户前边逗留，又绕到这个房子的后边，纵身上房，来一招金钩倒挂。你看贾明三尺多高，二尺多宽，像个大肉筷子似的，还金钩倒挂这手功夫用得不错，脚尖勾住房檐子，身子慢慢顺下来，大头冲下，贴着窗边，轻轻把这窗户抠开一个小缝，往里边这一瞧，哎呦我的！他这一眼瞧着想要看着的人，心头一喜，也是一惊，那脚叉没勾住，身子一晃，赶紧稳住身形，这才没掉下来。那说这屋里有谁？这乃是太师所爱的书房。屋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太师所爱，另一个就是他的门生大理寺正卿梁明旭。两个人都穿着便装，灰衣衫罩着马褂，对面坐着梁明旭，显得很恭敬，向前倾着身子。这老所爱眯缝了眼睛，抓着胡须，不知道在想着什么。过了许久，就听梁明旭说，太师爷，看来皇上又要重新审理彭彭的案子。白天的时候审理王爷把我叫去了，他问我，我是什么时候知道彭彭死的，他都把我的那个牢头周大用给叫去，这小子真不争气呀、啊！

0: 捏的几十板子，他就招供了，说我指使他干的。多亏我当时很震惊，我一口咬定绝无此事，沈雷王爷才放我回府。太师，我看这件事他们不能善罢甘休啊。
1: 嘿，你不必惊慌，也别说沈雷王要插手这案子，就是皇上亲自御审又奈我何？彭彭已经死了，他已经被埋在西直门外，那死人口无对证，难道说皇上还能让他彭彭说话不成？这件事情你不要再跟别人提起，如果说沈雷王叫你的话你就去，先头怎么说的以后还怎么说，我这方面我替你遮掩万无一失
0: 啊。谢谢老人家。梁明玉是站起身来施礼，贾明在上面挂着一听，哎呀，听他们这么一说，好像彭大人那死尸被调换了那个事儿，他们并不知道啊，他们以为西直门外埋着的是真正的彭大人，那么又是谁从中作鬼把彭大人给调换了呢？那么真正彭大人那个遗体现在被藏在什么地方了呢？贾明他这一想，脑子这一乱，脚上的劲儿没用匀，就听着嘎啦一响，左脚勾着那个房瓦被他给勾掉了，啪落在地下。屋内的索爱是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什么人？贾明那个身子刚想往上卷，他大头冲下就看着，从这个房舍两侧蹭蹭就窜过来两位，都是使刀的啊。在房上有一位是大叫一声，旱地八纵士蹭就上房了。贾明是刚在房上直起身子，人家斜肩带背就是一刀，麻的一扫，唰，贾明赶紧往旁边那么一闪，可是这是房坡呀，他没闪利索，结葫芦咣从房上掉下来，地下还一位呢，这位也不简单，手中捧刀便刺。贾明往旁边一退身，将身后的杵就拽出来了，横着一扫，没扫中人家，房上那位就跳下来了，两个夹击贾明。贾明一看，哎呀厉害，这两位都有正经八百剑侠身份，看来太师府有高人，不能恋战，我得速走。叮当击杵，想杀开一条血路离开此地，可是这两位是身手不凡，这乃是太师所爱手下的两个武教师，是亲哥俩，一个叫神刀高明生，一个叫太极刀高德芳，他们两个前后一夹击贾明，贾明一时间难以脱身。这时从四面八方又涌来了很多看家护院的和侍卫，把贾明是圈在当中，就算贾明有能耐，现在身单势孤，没过20回合腿上挨了一棍，啊，哎呦我天哪，当啷他不出扔了，一翻身倒在地下。高明生高德芳是抹肩头拢二背，把他绑子掐住，那绳子拿的也及时，嘁哩咔嚓把他绑上了。索爱在屋子里发话，将闹府之人给我押进书房。这哥俩是推推搡搡把贾明押进来的。贾明这一进来，梁明旭两眼就发直，是他。索爱看看梁明旭，然后瞧瞧贾明，怎么你认识这个贼吗？灰太师他不是别人，就是我跟您说那个帮着沈厉王审案的贾明。
1: 哦，
0: 这老索爱
1: 他上眼下眼打量了贾宁，心说这位是其貌不扬，其丑无比。审理王还相中他了，让他帮着审案。哼，索爱在太师椅上一坐，用手点指：“你是贾明吗？我是你祖宗，真是刁民也。你大闹太师府，身犯死罪，现在本太师给你留一条生路，你向我说明白了，是谁派你来的？你想干什么？只要说清这些，我可能就饶你的小命，不然我将你碎尸万段。”我说：“索爱呀，我死我不怕，不过临死之前我也得骂你一顿。你这个老家伙太不是东西了，你想没想到，那大清国朝也有你半拉天下，你女儿乃是当今的正宫娘娘，可是你呢却背着皇上苦害忠良。你现在跟这贼官梁明旭在一起，这是不打自招，彭大人肯定是你们给害的。怎么着，你跟我瞪眼，你想把我杀了？大太爷不怕死，可是我告诉你，你杀了我，神力王和皇上早晚会查出来，也会给我报仇雪恨。来呀，推出去斩了。是。贾明大骂：“你个老混蛋，你没好下场。”那高德芳伸手扯过一块布来，扑的一下把嘴给他堵住了，这样他嘴还直扑着呢。就这样将他推推搡搡压到了太师府的后角门里，准备得一刀把他杀了，然后就将他毁尸灭迹。贾明一看真要死了，心里边也很凄凉。哎呀，这家还有老婆有孩子呢，你说我死了，他们娘们儿可怎么活呀？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我死在什么地方。嗨，算了，反正要死了，别想这些了。想我贾明闯荡江湖这大半辈子，也算不赖，人们也得称我为侠客。但愿有人能给我报仇啊！他把眼一闭，把脖子一挺，那高德芳手挥单刀，唰往下一落，啊，噗，咣，人头落地，啊！高德芳的哥哥神刀高明生跟在他兄弟背后，那杀贾明不用他抬手，他兄弟一刀那这人就得死，他那刀搁手里拎着呢。可是就见兄弟这刀举起来了，噗的一下，再看他兄弟脑子掉了，啊，他这一愣，斜刺里有人又给他一剑，他赶紧往旁边一跳身，脑子就懵了。这时候贾明也没人扯着拽他了，胳膊绑着腿没绑着，他撒腿往前就跑，咔嚓把后脚门撞开了。贾明就一样厉害，劲儿大呀。这时候贾明他明白了，有人救自己，侧头这么一看，就见从府里边窜出了一个蒙面人，手中擎着一把宝剑。这位到了贾明跟前了，嘁哩咔嚓把绑绳挑开，随手将贾明那个杵递给贾明。哎呀，多谢恩公，少啰嗦，快随我走。贾明想，这谁还不让我多说，那快跑吧。这位在前边，他在后头，两人是逃离太师府，直接够奔神力王府，从后边跳进去。也有侍卫站岗的，一看从外边跳进来人了，把兵刃就给他们支上了。什么人？只见这蒙面人把面罩的轻纱抓下来了。这些站岗的一看，哎呦，原来是吴大侠。贾明也认出来了，神力王贴身侍卫托塔守乌林，

0: 行实力的。
1: 大人有何吩咐？
0: 贾明那一本正经，真像个审案的大人似的，给我立刻拿了两把刷马的刷子。
1: 嗯，
0: 两个王官看看审理王，心里说他要刷马的刷子干什么呢？审理王也不明白为啥，可是他一挥手，没听贾明让你拿刷子吗？快拿！
1: 哎，是。
0: 时间不大，拿来了两把刷马的刷子，递给贾明。贾明一个手拿一个，瞧着周大用。姓周的知道这玩意儿什么吗？刑具，比夹棍都厉害。你屁股没好吧？我就拿这玩意儿给你屁股刷，你还死不了，你还疼得难受，咱试试。上一次贾明审三寇就是用这一招，把三寇审明白了。现在又用这刷马刷子，都没用刷，周大用的眼泪就涌上来了。这位大人，审理王爷，您想一想，小人我是个牢头，我能敢做什么事儿啊？再说那个彭彭，他是个赃官，说皇上下旨意把他抓来，不要审明的，然后把他杀了吗？像这样的赃官，万民唾骂，他死有余辜。你说为一个赃官，你折腾我们这些活人干什么？啪！贾明一拍桌案：“你胡说什么？彭大人是清官，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他冤。我们现在要把他这案子给翻个个。可是事儿就出在你这儿了，你这个小人，可能为眼前之利，这才不供出实情。如果你不招供的话，别的害彭大人的那些贪官污吏，就都得逍遥法外。你就说吧，你招不招吧？你不招我就开刷了。
1: 那么，大人您话的意思是彭知府，他是清官，
0: 清官，他不该死，不该死。周大用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了，刷一下就躺下来了，俩手一捂脸，是失声痛哭。贾明一看，他不招供，他哭什么玩意儿？哎，我说，本大人问你呢，你赶快说彭大人死的尸哪儿去了？你别哭啊！回大人，回王爷，彭大人没死。就这一句话，可出乎贾明和审理王的预料。他们本以为审来审去，他说出来把彭大人死的尸偷了埋什么地方了，怎么没死？两个人呼一下全站起来了。审理王这手直哆嗦：“你怎么说没死？那么彭现在哪里？”
1: 如果说老王爷你们想见彭彭，那就请随我来。
0: 那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彭大人死了，怎么还没死，还活着？书中交代，这个牢头周大用是祖居顺天府三河县。这是前几年他在京城里边混了这么个差事，在监牢大狱当牢头。后来呢，又娶了媳妇儿，生儿育女了。他在那个三河县村子里边还有父母和一个妹子，他就准备把他父母都接到这京城里边啊享享福。可是他父亲还过不惯城里边的生活，就愿意在乡下清清静静的。就这样呢，隔个一个月两个月的，他就回家去看看，买点什么孝敬二老。他的妹妹啊，是年方18岁，长得很漂亮。可是三河县出现了13条采花盗柳人命案，是先奸后杀，其中就包括他的妹妹。他妹妹让尹亮给祸害了，然后又给杀了，他的爹娘是痛不欲生啊。后来彭大人私访查明尹亮， 又把这尹亮抓住了，枭首示众。

那么周大用把他妹妹丧事办完以后，将父母就接到城里养老了。他的父母那从心里边感激彭大人，把彭大人呢供起来了，每天早晚一炷香，是叩拜大人为他女儿为他家报仇雪恨了。所以说周大用对彭大人这个人是特别的钦佩。前些日子他得到消息说彭大人犯案了，怎么要抓住我要审，他心里边啊就惦念，还恰巧彭大人又压在他的这个牢中，大人又把他叫去让他用毒酒药死，他想这可坏了，我得想个办法救下彭彭。

0: 镖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牢头周大用是述说前情。原来彭大人还没死，他这一讲，沈立王和贾明才明白，原来周大用把彭大人给救了。

周大用感激彭大人，曾经为他妹妹报仇雪恨，捉住采花贼尹亮，斩首示众。所以在梁明旭大人把他叫去让他害死彭大人的时候，他就拿定了主意，我不能害，我得救。但有一样啊，既然那梁明旭让我害，我要是愣不害，恐怕我也没好。我得想个办法，明着害，暗中救。他就弄了一碗假毒药，其实这是蒙汗药。他给大人砰砰灌进去。开始彭大人还以为自己喝的是毒药呢。海州的用心想，您先稳屈稳屈吧，先喝了吧，过后我再跟你解释。这样把彭大人药倒了，他将彭大人就拖到旁边的那个死囚牢里边去了。那里边有一个犯人，从这个年岁上到这个脸庞轮廓上跟彭大人差不多，是个死囚，已经上面判下来了，秋天斩立决，到秋天就杀。他一想啊，这位本来就该死，你就啊替彭大人死了吧。他弄烈性毒药给这位就灌进去，把死囚药死了，死尸拖到彭大人这儿来，然后又给把他头发呀、脸上啊重新给描绘一下子，这么冷眼一看就跟彭大人差不多。什么梁明旭啊，上上下下这些人都心有鬼胎。那梁明旭在验尸之前已经跟巫作交代了，说彭彭死有余辜，不必太认真。那巫作那什么人一点就明白，心想这可能都是我们大人做的手脚啊，他是复读神王，就报上去，这案子就结了。可是就这些天，彭大人始终装那个死囚在另一个牢房里边度日。彭大人这最糟的，这火上的，不知道哪一天皇上能真正明白自己是秉政无私，能够给自己是平反昭雪。多亏周大用是每天都来到彭大人这儿安慰他，说大人呐，皇上圣明，一时间有一些奸臣给你栽赃陷害，把皇上给蒙骗住了，不过早晚有一日真相大白，您会官复原职。但是现在有一节，你必须得装那个死囚，现在还没到秋天，还不至于把你拉出去就杀了吧，你就装扮那个人，我想再过一些日子这个事儿就有个头绪。其实这牢头也是安慰彭彭，他一个当牢头的，他能够知道什么事情？多亏贾明是密相居救皇上，多亏神力王关心彭彭，现在皇上才下旨意要重新审理此案。那么第一次把周大用带来了，这顿打周大用说什么也不着，那是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怎么个打算，是重新审理的案子对彭大人有利呀，还是不利呀？万一是不利的话，他们审明白了啊，还没死，拉出来再杀了，那我不前功尽弃了吗？所以说，他咬紧牙关，不说实情，而只说是梁明旭指派他要死的彭大人。那么现在一听，贾明讲了，彭大人冤枉，彭大人是清官。周大用受不了，泪如雨下。大人呐、啊，王爷，彭知府他没死啊，是咱们这么回事。他把这经过一介绍，神力王爷看看他，哎呀，老头，没有成想你这么个卑贱之人，竟能如此义气，本王待皇上多谢你了。神灵王一说这话，把牢头吓得乒乓直磕头，贾明一撩衣襟对着他就跪下，周大哥，周大哥，我贾明有眼无珠啊，上一次我不应该打你，这一次我也不应该说耍

0: 你呀、啊，我实在对不住你，大哥，我这想给你磕头。贾明这个人就义气，一见周大用是忍辱负重，他从心里边是极为敬佩。沈烈王一看，别耽搁，万一就在这个时候出现差头怎么办？你们马上带着本王手谕到大理寺监牢大狱，把彭彭给我提来。是是。周大用引路，贾明开些王官们随从，带着沈烈王的手谕，这跟圣旨一样，是赶到监狱了。监狱官说要提哪个牢子里边的哪个囚犯，那狱官都不知道这是彭大人。他一看有沈烈王的手谕，没敢怠慢，马上领着到这个死囚牢之内，把彭大人给提出来，直接是带上车拉到沈烈王府。进了王府了，贾明这才仔细观看彭彭，一看贾明眼泪淌下来，大人你可受苦了。彭彭被造的都没人模样了，头发都敢粘了，胡子也七长八短，面色憔悴，脸上一层泥，就那两只眼睛还是有些光亮。一看贾明，彭彭也禁不住是泪流满面。哎呀，贾大剑客，彭彭真没想到还能有与你相见之日。大人，咱们这是相见了，而且马上就得给你报仇，咱们得除去奸臣。彭彭在沈烈王府之内先漱洗完毕，换好衣服，这人平衣服马平安，一换好衣服在这一洗，那跟变了个人一样。彭大人是马上来拜见沈烈王，还没等说别的呢，沈烈王把他手就拉住了。彭彭，你真想死本王。一看沈烈王如此爱贤，彭彭极为感动，老王爷，多亏您能够救助我，不然的话我也得死在监狱。这时候彭彭回转身子看着周大用，周老头，我彭彭有生之年恐怕都没法报得你的大恩大德，总之一句，以后我要竭尽全力为国家办事，为百姓做事。这周大用用手擦了眼泪，大人您别说了，其实我们家欠您的太多了。这彭彭才从头至尾有本之末，把自己怎么到松江府上任，如何中毒，然后又抢来解药救助三庄百姓的事情跟沈烈王一介绍，沈烈王是听着唏嘘不已。这时候天亮了，老王爷告诉彭彭啊，你和贾明就在我的这个府上歇着，我马上进宫见驾，跟皇上说明一切。沈烈王坐着车奔皇宫，今天不是大朝之日，他直接进内宫见皇上，到内寝殿了，和皇上相见。皇上一看自己老皇叔是急匆匆的进来了，他欠了欠身，哦，老人家您早安呐、啊、谢皇上。沈烈王在对面坐下，他看看皇上一拱手，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哦，老皇叔，不知大清早您进宫有何喜事相报？彭彭没死。哎呦，这可是喜事，皇上一下就站起来了。老皇叔，他没死在哪里？在我府上的。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是怎么回事？沈烈王就把周大用如何救彭彭的事情重述了一番。皇上听着是且忧且喜，忧的是自己偏听奸人之言，以为这忠臣彭彭是个奸贼，险险把他杀掉；喜的是毕竟 是彭彭没死。沈厉王又介绍了贾明夜探太师府的经过。
1: 万岁，这贾明到太师府探看，正碰着梁明旭跟索爱在一起，他们俩也正说彭彭的这个事情。索爱说了这么一句，说反正那彭彭死了，被埋在西直门外，死无对证，也别说沈厉王审了，就是皇上御审又奈我何，咱也不在乎。看来这事情跟索爱是有关系喽。啪，皇上一拍这龙椅子站起来，心中十分不快，心想好几件事情都跟我这太师有关系，你说你身为国丈，你就应该奉公守法，你这样胡来的话，让我怎么能够宽恕你呢？不过皇上又一想，许多事情都是间接的了解，和所爱有关系，现在还没有确凿的证据。皇上是考虑再三，然后告诉沈厉王，明日龙楼御审。沈厉王就明白了，御审审谁呀？这可不是审彭彭了，这是审害彭彭的那些奸贼。皇上明天要龙楼开审的事情，许多大臣这就都传扬开了，他们还以为啊接着审彭大人呢。你别看彭彭死了，但是这个人呢实在惹皇上震怒，要重新把他案子再审理一番。那索爱和梁明旭他们是胸有成竹，你怎么审我们也不至于啊有什么被动啊，有什么这个危险。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皇上龙楼落座，兵行宫吏户里六大部的官员全到了，沈厉王也到了，四品官往上的那些官员们是今天宣召全部入宫，那是够品级的在这金殿里边站着，说不够品的一直站在外边，站出去办理来地。皇上一声旨意下，宣召彭彭上殿。就皇上这一句话说的虽然很平稳，无异于一声炸雷。啊，索爱的脑袋嗡一下子，心想彭彭上殿，彭彭死了怎么还活着，这怎么回事？梁明旭那心就往下一沉，脑门就见汗了。这些王公大臣们，你看我，我看你，也是莫名其妙。这时候殿头官就喊下去了，万岁有旨，宣召彭彭上殿。这接着又往下传，彭彭接旨是够奔爸爸今天。彭大人现在穿了一身朝服，带着顶戴花翎，从下边往上这一来，文武大臣一看，哎呀，果然是他。不过这彭彭好像不是作为一个罪犯上的殿，穿戴整齐，这还是作为一个国家官员上的金殿。这么说彭彭又得到了皇上的宠幸，哎，这是怎么回事？哎，彭大人这个人是大起大落的人物，有的时候被皇上举位楷模，有的时候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所以说谁都猜不透其中原委。彭大人这心中很不平稳，他一想到自己能够重新来到金殿见皇上是该多不容易呀。一进八宝金殿，他撩袍就跪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微臣彭彭见驾，爱卿平身谢万岁。彭彭站起来了，闪身侧过身子站在一边，彭彭，孤家要让你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说明，你到松江府上任以后

0: 所发生的事情。是万岁。彭彭往左右看看这些大臣，这些大人都侧耳倾听啊。万岁，微臣得到万岁的宠信，我奉旨到松江府上任，可是刚刚赶到苏州府，就有贼人行刺我，他钻到我的车底下去了，险险将我诛杀，还多亏江湖的侠剑客假名贾大剑把那个贼人杀死，我这才能够顺利的赶到松江府府衙。我到了那儿以后，我是立刻挂出放告牌，想让百姓前来告状，没有想到放告牌挂三天没人敢告状，而夜半飞进了一颗人头。下官从这颗女人头上是追查开去，这才查明原来在松江府外三庄的百姓数千人都中了毒了，7749天必死，这是贼人下的毒。他们威胁这些百姓说，要想保得活命就得写万民状到皇上这儿告我彭彭，只要把我告倒了，把我给杀了，他们就焦急要救那些百姓，百姓无奈只好写下万民状。那么多亏江湖上的大侠黄三泰这位老义士，他和他的那些朋友们是几经磨难几番争斗，终于从那贼人手里边是抢来解药雪莲丹，救了那些百姓，也给下官我解了毒。虽说百姓被救了，可是毕竟他们的万民状送到皇上这里了，那么皇上是关心百姓的疾苦，这才怨怪下官，下旨意将我缉拿进京。可是我想，我心地无私，进京面圣必可真相大白，可没想到当天晚上在监牢大狱就有牢头来给我下毒，要把我药死。我就问牢头，我说咱俩无仇无冤，你为何要将我置于死地？他就说了，他是上旨下派，不能不如此。我就问他谁指派的他，他说乃是他家大人大理寺的正卿梁明旭。就这样他掐着我的嘴把这药灌到我嘴里边去了，我昏昏而倒。所幸的是这位牢头是心怀忠义，他明着是要我，但是暗中把我给救了。万岁爷，各位大臣们，你们还记得我三河县曾经有一起采花人命案吧？当时被害的小姐里边就有这个牢头的妹妹，所以说这个牢头他感激我除掉采花贼，给他妹妹报了仇，这才救下我，把我和一个死丘掉了个个，他把那死丘毒死了，而将我拖到了另一个牢房。多亏皇上圣明，多亏神力王圣明，这才能够使我重新出了监牢大狱，来到八宝金殿。万岁，微臣我所说是句句事实，还请您明察。说着彭彭眼泪往下滚落，又跪在金殿之上。再看金殿上这些大臣都变毛变色的，啊，竟有此事！大理寺正卿梁明旭指使牢头害彭彭。这梁明旭跟彭彭有什么仇啊？再说他胆儿也太大了，他敢把彭彭要给毒死，那这件事情他是祸灭九族挖坟掘墓之罪。不过这还只是彭彭一面之词，皇上能够怎么断还不一定的。就见皇上是面沉如水，看看彭彭点点头， 爱卿平身。来人呐，万岁，将牢头周大用宣上殿来。
1: 是。
0: 这牢头周大用今天开了眼，小小的一个牢头能上八宝金殿，那可真是十分的荣耀啊。不过上金殿有个规矩，就是不穿官服者不能上金殿，那临时又给他穿上四品的补服。这位穿上补服也不像那么回事儿，逛了逛当的来到金殿上给皇上跪下了。万岁，小民叩见万岁。跪那儿都不敢抬头往上看。你就是牢头周大用？
1: 是是，正是小人。
0: 那么孤家问题，你是如何背着梁明旭救下的彭彭呢？
1: 啊，是这么回事。那天我正喝酒呢，大人把我叫去了。这梁大人说呀，他跟彭大人有仇，让我把他杀了，问我敢不敢干。我一琢磨，我要如果说不干，但是大人已经把这个事情跟我讲了，那这也算个秘密啊，他得杀了灭口，还不得把我杀了啊。再我一琢磨，只有我把这事应下来，才能找机会救下彭大人。就这样，我口头上就答应了。我一想，这彭大人是个最好的官员，他在三河县那个时候那为百姓做了多少好事。我爹娘现在家里边是早晚一炷香，那是求老佛爷保佑他呀。我一想，那么皇上现在被人蒙蔽了，我得暂时先把他换个地方吧。就这样，我是明害暗保，把彭大人就换到别的牢子里边去了，将一个该死的死囚给毒死了。当时把梁大人都给蒙住了，他们验完尸然后报皇上，把那个死囚的死尸拉出去，听说就埋在西直门外了。那么审理王审这案子，他们审来审去，我才明白原来彭大人是被屈含冤，我这才交代了彭大人没死。万岁，彭可是个好官啊，如果像这样的官员要多了，大清国朝就是万年不衰。如果说你要杀彭的话，那以后忠臣们还敢为皇上为百姓做事了吗？请皇上明鉴。皇上用手一捋花白髯，心想：可恨朝中一些大臣深受王恩，却办出来如此罪过之事，可叹一个小小牢头却能够为皇上保住一位忠臣。你先退在一旁，谢万岁。这位跪着爬到旁边都没站起身来，在那儿等着。传孤旨意，宣召客卿贾明上殿。 遵旨。
0: 殿头官又喊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大家一看，呵呵，贾明上来了。这贾明的派头比彭大人都大，舔着个大肚囊，甩着个罗圈腿，是摇头晃脑，得意洋洋。他还换了一身新衣服，知道今天得上殿面君呐。哎，打扮的是干净整齐，不过不管怎么干净整齐，那脸儿还那模样，红眼圈、烂眼边、三环套月、麻子脸儿，上了金殿往这一跪，万岁，客卿贾明见驾。大家都知道，贾明在密香居救过皇上，被皇上赐为客卿。客卿就是随时可以拜见皇上，说不想见皇上了转身走，皇上还不怪。现在贾明那身份可了不得了，就见贾明磕弯头，用手一指索爱和梁明旭：
1: 万岁，我作证，这两位就是奸贼，请您老人家传下旨意，速速将他们斩首。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每个人在家里都会准备一些常用药品，例如菌素、霉素、环素、头孢、沙星、西林、硝唑、磺胺、培南，这些通常都是抗生素。抗生素曾是人类健康之光，有了抗生素，人类才有了对抗细菌感染的武器，很多不治之症因为它成为了历史。抗生素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好用变成了滥用，抗生素带来的新的巨大的健康威胁。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抗生素的使用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巨大危害，这些危害不光会影响到使用的人，跟我们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细菌虽然小，但它们拥有很强的适应变异能力，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物种之一。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虽然研发出了各种抗生素药物用来对抗细菌，但只要使用抗生素，就有几率随机出现细菌耐药，产生超级细菌。过度使用抗菌药物会加速耐药菌的产生，当细菌的进化快过新药研发的速度，我们会再次陷入无药可用的绝境，这一恶果已经出现了。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有200万人被超级细菌影响，造成99000人死亡，中国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是8万人，2050年可能会增长到100万人。人体和细菌是共生的，我们的皮肤、肠道当中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菌群的平衡很重要。特别是近几年，研究人员逐渐发现，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存在密切的关联。然而，使用抗生素，对于细菌通常是不分敌我的大范围杀灭，能直接破坏肠道菌群的稳定。这会不会是引发整体健康的潜在危险因素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这一方面。儿童免疫力差，容易生病，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除了跟成年人同样的滥用危害，婴幼儿时期的抗生素使用还会带来长大之后的长久疾病风险。目前研究认为，包括哮喘、炎症性肠病、肥胖的出现，都可能与抗生素使用有关联。抗生素是引起药物性肝损伤、肾损伤的主力，也经常会带来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反应。而广谱抗生素对人体的正常菌群的影响是巨大的，常常给女性带来霉菌性阴道炎的苦不堪言。此外，抗生素比其他药物更容易带来过敏问题，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抗生素滥用的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人类使用的抗生素当中多达1/3甚至一半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适当的，这个现象在中国更为严重。中国抗生素消费占了全世界抗生素的一半，人均使用量是英国的 5.7 倍，是美国的 5.5 倍。因为滥用抗生素危害大，所以国家对抗生素的使用早就是一个严字了。从2016年8月份开始，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到2020年，以管控肆虐的抗生素滥用。2018年，政府再次严令管控抗生素滥用，特别是儿童滥用的问题。从医生角度下手，对控制抗生素滥用是非常有效的。今天起码在大医院，处方开具的抗生素是有所减少的，但每次科普抗生素的时候，都有不少评论说抗生素是处方药，是医生开给我的。作为一类药物，抗生素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不可缺少，但合理使用之外， 滥用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其中医生的妥协和我们对于抗生素的错误认识都是推动滥用的重要原因。就医买药，身体出现小毛病时，我们下意识的一句这得吃点消炎药吧，可能就催使医生多开了抗生素。我们之所以有离不开抗生素的感觉，病了就想搞点来吃，医生开药的时候主动要，费心尽力的要在家庭药箱里备好抗生素，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把抗生素错叫成了消炎药。万病皆有炎，万病皆消炎。炎症是我们的身体面对致病因子和损伤时的防御反应，大多数疾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炎症过程。抗生素能消炎吗？有时候是可以的。当炎症的根源是细菌感染时，抗生素能干掉细菌，自然也就消除了炎症。那可以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吗？不能，因为炎症的范围太大了，而抗生素能处理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炎症中只有一少部分是感染相关的炎症，也就是机体面对病原体的防御反应。病原体五花八门，抗生素主要是对细菌感染有效，面对更多的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就算是细菌感染，需不需要抗生素还得利弊权衡。轻微的细菌感染完全可以靠自身免疫控制，用抗生素反而弊大于利。抗生素只适合于少部分细菌感染性炎症的病因治疗，相当一部分的中耳炎、鼻窦炎、肺炎是不需要抗生素的。大部分胃肠炎、咽扁桃体炎、支气管炎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常见的感冒就更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了。所以不要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如果习惯了如此，遇到炎症就想消炎就要用消炎药，那肯定会带来大量的不必要的使用。而消炎药本身也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在抗生素之外，有一类不分炎症原因直接对抗炎症、红肿、热痛的药物称为抗炎药。我们常拿来止痛退热的布洛芬就是抗炎药。面对炎症，应该分析具体原因，是不是需要针对原因治疗，是不是要用抗生素应付红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脾气？虽然有些事情原本不值得生气，但就是很难控制激动的情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饿肚子和生气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饥饿和情绪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联。美国科学院院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有意思的研究，107对夫妻被招募参与为期21天的实验，每人都拿到了一个巫毒娃娃和很多大头针。每天晚上，这些夫妻会根据

之于发动机，燃料少了，大脑维持正常功能自然就比较艰难，而人的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平时都被大脑边缘系统控制着，当能量供应不足的时候，边缘系统宕机了，对情绪和行为的控制能力也就减弱了。另外，饥饿引起的激素分泌也让人更容易怒，空空如也的胃会分泌饥饿素，它能刺激人的食欲，同时也会使人更加具有攻击性。肾脏也没闲着，它合成了不少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人在紧张状态下会释放的两种激素。去甲肾上腺素会升高血压，而皮质醇则是臭名昭著的压力荷尔蒙，这三种激素的分泌都能使人变得非常的容易愤怒，也更加具有攻击性。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牛津词典还特意收录了一个词 hungry， 它是 hungry 饥饿和 angry 愤怒这两个词组成的，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恶怒。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恶极成怒的情绪其实是一种生存机制，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在两餐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供大脑消耗的葡萄糖的量会逐渐减少，而葡萄糖是大脑注意力和思维能力的首要燃料。一旦你的大脑开始饥饿，你跟人沟通会比平时更困难，做一些简单的任务也会感到困难重重。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布伦达·布斯蒂略斯表示，恶极而怒是身体控制核监管机制失控的结果。当我们饥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会产生令人沮丧的生理反应，大脑缺少葡萄糖将很难控制愤怒的情绪。当血糖水平太低的时候，大脑会触发释放应激激素，使得人更加的易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压力转化为不健康的饮食，形成暴饮暴食的不良习惯。其实我们可以在一天中补充一些营养丰富的零食，有利于避免恶极而怒的现象。那么脾气暴躁吃什么好呢？首先推荐钙和镁。钙不仅构成骨骼和牙齿，还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密切相关。小孩子缺钙会哭闹不止，成年人缺钙也会变得神经质，容易被惹怒，还会导致失眠，这也是很多女性更年期的最大困扰之一。镁被称为抗压力营养素，充足的镁能够减少压力激素的分泌，还可以减少人体 B 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的消耗。食物推荐：奶类、芝麻酱、豆制品、坚果等等。其次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参与大脑乙酰胆碱的合成，维生素 B6 和叶酸则可影响脑中五羟色胺的合成效率。维生素 B6 还参与谷氨酸及其受体激活的调节，维生素 B5 和胆碱配合使用，能够显著地增强记忆和改善精神行为，缺乏它们不仅会记忆力衰退，还有增加抑郁的风险。推荐食物：粗粮、坚果、菌类、绿叶菜以及动物肝脏等等。第三，碳水化合物。人体内一种神经递质五羟色胺控制人的情绪，情绪低落的人体内这种物质很少，而碳水化合物能够帮助这种物质在体内合成。另外，正常的血糖水平也有利于神经系统和脑细胞的正常工作，这就是很多人节食一段时间之后对甜食充满渴望的原因。最后，脱水和饥饿的感觉相似，下丘脑在口渴时发出混杂的信息，导致人们认为需要吃些零食，此时喝杯水有助于控制你对垃圾食品的渴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和你分享了抗生素的使用方法和饿肚子容易生气的科学依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拔河比赛临阵换人，62岁的老人替补上场。

没想到比赛当中发生了意外，老人摔成九级伤残，那到底谁该为此负责呢？前些日子，江苏省连云港开发区法院审结了这个案子，判决比赛主办方、承办方、组织参赛方以及伤者本人对伤者损害各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节目的一开始啊，云生带您来了解一下这件事儿的来龙去脉。2016年8月份，江苏省连云港市体育局决定在当年的9月10号，在连云区国展中心开展江苏省第7届全民健身运动会、连云港市第9届社区体育节。连云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将通知呢下发给辖区中云街道办事处，街道组织了一支女子拔河队，加上领队一共是8个人，年龄呢在35到50岁之间，随后把名单报给了主办方。可让人没想到的是啊，马上就到比赛的时候了，上面咱们说到的报名的女子拔河队运动员她有事儿不能参加了，最后接到下辖的焦庄社区居委会组织了7个人参赛，7个人大多啊都超过了50岁，其中就包括当时已经62岁的杨芳。但是新参赛队的名单啊并没有上报给主办方。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到了比赛当天，杨芳在参加拔河比赛的过程中腰背部受伤，是疼痛倒地，队友们第一时间把他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出院之后，经专业机构鉴定，杨芳受伤致胸12、腰3椎体压缩性骨折，2椎体压缩性骨折，构成了9级残疾。事后啊，杨芳的家人带着杨芳是多次找到社区、街道、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和主办方、承办方进行协商，各方对如何承担责任一直不能达成一致的意见。2017年9月21号，杨芳是一纸诉状告至连云港开发区法院，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其损失共计21万余元。各方是各执一词，而且表示自己不需要承担责任。连云港开发区法院结合各方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承担的职责、发挥的作用，以及对原告损害发生的过错程度，综合考虑本次运动会的性质、目的，就各方对原告损失应承担的责任进行了认定。法院认为，街道组织了本辖区的拔河参赛队，中途更换参赛人员，对更换后参赛人员的身体状况没有进行必要的审核，而且更换参赛人员也没有上报，使上级单位对参赛人员的情况是难以掌握，让年龄偏大的原告参加了对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均具有较高要求的拔河比赛，其对于原告参赛并在运动中发生损害具有较大的过错。法院结合案情认定，街道对原告的损失承担30%的赔偿责任。连云港市体育局、连云区政府是主办单位，连云区文体旅局是承办单位，在组织本次活动当中应当充分地注意到拔河比赛的特性，对于年龄较大的、骨质疏松脆化、平衡协调能力比较差的老年人是不宜参与对抗性如此强烈的竞技运动的。那么三方被告在拟定比赛项目方案中对参赛人员的年龄也没有增加限制，在比赛现场没有对拔河参赛运动员的身份、身体状况进行必要的核实，也没有确保对比赛秩序进行全程有效的监管和引导，对于原告参赛并在运动当中发生损害具有一定的过错，认定上述三方被告对原告的损失

各承担 15% 的赔偿责任。居委会在推荐选拔拔河参赛运动员的时候，没有考虑原告的身体年龄的状况，让原告参加拔河这种具有强烈对抗性的体育项目。开发区社会事业局对运动会当中更换运动员没有严格的要求和有效的监管，认定上述两被告对原告的损失各承担 5% 的赔偿责任。原告呢，作为一名已经年过60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自愿参加本次拔河比赛，对此项比赛可能产生的伤害应当有充分的客观的认识，应视为自己明知参加这项比赛会有危险的存在，仍然自愿承担风险。原告没有充分考虑自身的身体状况，并且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未尽谨慎注意义务，可适当的减轻被告的赔偿责任，认定原告对自身损害承担 15% 的责任。法院根据上述的责任划分，判决各被告对原告的损害分别赔偿10,000元到60,000余元不等。判决之后，各方啊都没有再上诉。事情到了这里就告了一段落了。关于各方责任承担问题，承办法官梁成军解释说，本案根据拔河比赛组织者是否尽到安全注意义务以及受害者是否有过错等综合判断。债权责任法第37条第一款规定，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各方当事人呐，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过错。法院呢，综合考量各自的过错程度以及本次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对各自所承担的责任比例做出了妥当的划分。国家倡导健康生活方式，积极开展社区体育活动，引导鼓励群众参与全民健身。在裁判中，法院充分考虑了这次活动的性质和目的，并没有让活动的主办方和承办方担过重的责任。梁成军说，单位在组织拔河比赛的过程当中，对参赛人员的年龄啊、身体的状况啊，应当要做必要的审查，最好啊不要组织超过50岁的职工参赛，患有心脏病、气喘、高血压、习惯性脱臼等等不适合激烈运动的职工呢，也不应当允许他参加比赛。说了这么多，咱们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呢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在咱们中老年人这个群体当中啊，肺部感染的发病率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呢是高龄老人，一旦发生肺部感染，风险是非常高的。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里啊，云生就给老年朋友和子女们提个醒，肺炎可不是小毛病，咱一定要重视起来。前段时间呢，张婆婆因为高烧不退伴全身不适，被送到了广东省二医院抢救治疗。当时啊，张婆婆已经处于极危重状态，经急诊被送进了呼吸内科。省二院呼吸内科医生林国辉询问了张婆婆家属一系列问题之后啊，涵盖了身体现状啊，曾经的患病史啊，家族病史啊，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居住环境，哎，详细的问诊之后，结合了查体报告，林医生呢初步诊断张婆婆患的是以肺炎为主的疾病。经过综合的考虑，林医生为张婆婆专门制定了老年肺炎的治疗方案。很快啊，张婆婆这个高烧算是退下来了。张婆婆的儿子赵先生说啊，母亲

一直跟自己住在一块儿，身体挺硬朗的呀。但是从2013年开始吧，张婆婆因患肺炎，在很多家大型三甲医院都看过病了。四年间住院有六次，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痊愈。为了帮助张婆婆彻底康复啊，林医生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他与护士护工一起配合，悉心地料理张婆婆。张婆婆这个病情呢，很快还真就得到了控制，但是啊，还是会偶尔出现咳嗽的情况。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呢？林医生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呀，只好继续细心地观察。张婆婆有一次突然的咳嗽，林医生注意到咳嗽的声音不太对劲儿，就像吃东西啊被呛到了似的。林医生认为可不能放过这个症状，他拿来工具提取了一部分痰液送到检验科，检验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提示标本里边含有胃酸。林医生这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呀，张婆婆的肺炎反反复复的原因竟然是胃酸反流。找到病因之后，林医生马上调整了治疗方案，同时呢也开展了护理宣教，尤其是叮嘱张婆婆吃东西一定要坐着慢慢吃，避免呛到和胃酸反流。同时呢，林医生联系了康复科医生会诊，帮助张婆婆呀早日康复。一个多星期以后，张婆婆算是彻底病愈，出院回家了。根据相关的统计啊，老年人肺部感染的死亡率是 36%， 而80岁以上的老人肺炎的死亡率则在 50% 以上，是80岁以上高龄老人的首位死因。而90岁以上的老人有半数以上是死于肺炎或者肺部感染，也就是说，80岁以上的老人一旦患了肺炎，送到医院治疗，那就有一半可能回不来呀。那为什么老人肺炎发病率和死亡率如此之高呢？林国辉医生解释说，老人肺炎之所以高发，与老人生理功能减退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老年人上呼吸道黏膜、咽部淋巴组织、气管及支气管黏膜上皮和腺体等等这些组织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萎缩，使呼吸道预防功能呢明显的减退，呼吸机力量减退会使咳嗽乏力，加之小气道张力降低、狭窄甚至是塌陷，造成了痰液不易排出，机体抵抗力下降，平时呢寄生在口腔啊、咽部啊这些地方处于平衡状态的菌群就容易发生失调，致使病菌大量的繁殖。而老年人呢往往吞咽反射功能啊减退了，从而呢使这些细菌被吸入或者呛入了肺部。因为老人身体患多种慢性病的情况很多，身体呢也很虚弱，就更容易出现肺炎的发生。林医生指出啊，老人患肺炎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几率很高，这是老年人肺炎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那么林医生提醒大家，人呐，进入老年之后，身体各个器官的功能都开始衰退了，抵抗力呢也下降了，一旦发生疾病，老人的救治成功率也就很低，一定要尽快的送到医院治疗。对于反复发作的疾病更要引起重视，并且呢一定得找出病因，避免延误病情。好了，我是云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之外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各位听众，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道，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0: 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项羽铝业加快产品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一季度企业高端订单激增，产值增长16%。
2: 辽宁省中小学首个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今天关注双假叠加加出了什么？
1: 这个假期以中街为核心的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客流量平均每天超过100万。记者带您沉浸式感受沈阳文旅的强劲吸引力。
2: 五一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13%。

0: 3.45%，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13.7%。
1: 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我省交通部门多措并举，保障旅客安全顺畅出行。
0: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辽宁项羽铝业加快产品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一季度企业产值增长16%，高端订单占比大幅提升。
1: 眼下，辽宁项羽铝业、辽阳营口两大生产基地满负荷生产，尤其是辽阳基地，23条挤压生产线始终连续作业。从车间下线的产品会被运送到长度近1000米的库区存放。这些产品应用领域广泛，既覆盖轨道交通、船舶、新能源汽车、建筑材料等规模化市场，也涉足航空航天、半导体、3C 电子等前沿高端领域，为下游产业提供了稳定可靠的材料支撑。这其中，航空航天用铝订单大幅增长，特种材料实现订单量超3000吨。辽宁项羽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彭仁贵：
2: 辽宁省内部的一些市场的需求也在不断的扩大，所以对我们今年开年来的本季度的量的提升，订单的提升有很大的助力。
0: 这些新增的省内订单有为省分民机提供的机身框架、机身地板等关键结构件，还有为拓晶科技这样的集成电路企业提供高端铝材。对项羽来说，短时间内发生这样的市场变化，离不开领导联系企业制度的有力推动。辽宁项羽铝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冯瑶：
3: 大幅加快了我们在高端领域的市场切入节奏，有效地推动了上下游的协同创新，助力我们产业链的圆链、补链和强链。这项制度也坚定了我们在辽宁投资发展的决心。
0: 今年在相关部门的协调下，企业与辽宁材料实验室建立合作机制，共同开发铝制新材料、新产品。与此同时，企业联合沈阳电缆、东北大学共同推进的低成本热挤压海绵钛制备钛产品产线产业化项目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让项羽成功从铝材领域向钛合金领域延伸拓展。彭仁贵：
2: 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方面形成我们高端的铝合金和加钛合金的一种互补，甚至某种意义上将来会形成一种复合材料，这都是有可能的。我们想更多的在应用场景拓宽我们对技术的沉淀，对这个材料的应用。
1: 今年企业也加大力度开拓海外市场，随着行业竞争日益加剧，企业急需增加绿色产品制造水平，增强竞争力。现在各级政府部门正协助企业推进绿电直联项目，让企业生产线尽快用上风能、太阳能等绿色电力。冯瑶：
3: 从2026年的一季度来讲，欧盟的碳关税已经超过75欧元每吨了，所以说绿色化的项目对于我们来讲，不仅仅是我们的社会责任，也实实在在可以为我们企业提高更高的效益。
1: 延续一季度的良好势头，企业投资额近8亿元，来加快推进产线整合、设备升级和高端产品专线建设。项目建成后，仅辽阳基地挤压型材年产能将达25万吨，年产值突破90亿元。2026年，项羽铝业产值有望突破500亿元。
0: 今年辽宁中小学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景区消费、民宿、餐饮、乡村文旅迎来大幅增长，新鲜玩法激活全域消费活力。双假叠加加出了什么？文旅热潮如何才能转化为产业发展的长效动力？今天我们一同关注。4月28号上午10点，本台记者童心来到沈阳市豫园中学。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豫园中学，这所学校有1000多名学生。按照往常这个时间节点，操场上会有5、6个班的学生在同时上体育课，教学楼里边也会传来朗朗的读书声。但是今天操场上明显安静了下来，更多的学生已经走出校园，开启自己的春日之约。
0: 今年辽宁14个市及沈府示范区都增设了春假，主要集中在4月末至5月初，与五一假期衔接形成连休。沈阳市豫园中学校长王威：
5: 我是希望孩子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因为有很多东西书本上的他没有真正见识过。

0: 你就像今天有一个小孩他去那个神农架了，然后真正感受到了神农架下雪了。你看我们这边的气温这么高，真正亲眼见识到了，哎，海拔的高低对于气候的影响，一定会对他学科这一块上有更深的一种体验。
1: 随着中小学生的假期拉长，旅游需求整体升温，省内各地各部门同步发力，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供给和公共服务水平。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科技馆、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等延时开放，沈阳918历史博物馆、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等推出研学活动，沈阳故宫、鞍山千山景区等春假期间面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朝阳实行公交免费坐，多地开通春游直通车，把游客直接送到景区门口。家长刘赛西：
2: 带孩子深度的把沈阳本地的一些著名的景点，比如说辽博呀、沈阳博物馆呐、故宫啊，给他深度游一遍，让他们彻底的感受我们家乡的美。
1: 辽宁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教授王海红：
3: 有孩家庭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但是也同时就告诉我们，可不是简单加一个餐饮就是亲子游了。那么从研学、从安全性、从内容设计等等，全链条的要为亲子游进行这样的这个设计。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告诉我们漫游已经成为一个必需品了，倒逼我们供给侧要从酒店设计，要从这个景区景点的接驳等等，都要给全链条的这样的这个优秀的供给。
4: 亲子游、研学游成为此次双假叠加的新主流。在抚顺市抚顺县天女山森林公园推出了山野菜宴、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还设置了野菜科普小课堂，为孩子们介绍山野菜的生长习性和食用价值。游客潘勋婷：
5: 古人说春食野菜嘛，今天也真正的体验到了山野菜的鲜，跟我们在城市里吃起来的味道根本不一样。
4: 天女山森林公园所在的太平村，一座座民宿主打乡村田园风格，假期里平均入住率超过90%。辽宁天女山森林公园负责人尚宏伟：
6: 亲子家庭和近郊游客明显增多，打造了一系列这个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景区也想通过这个然后带动周边的民宿、餐饮和农产品销售，希望游客呢是愿意留下来消费，热起来。
1: 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潜能是未来促消费的重点之一。这个假期，辽宁各地深入挖掘自身资源禀赋，把特色资源转化为特色场景。鞍山拓展工业游，抚顺深耕民俗游，本溪打造赏花游，丹东推出观鸟游，朝阳丰富文化游。一批小而美的旅游目的地正在蓬勃发展。王海红：
3: 小而美虽然小，但是是指切口小，但是整个的内容要做大，所以不是单纯的住一晚，而是应该让游客能够住一晚玩一片，带走一份辽宁的味道。所以小而美我反而觉得要高精准来进行配套，要精细化的运营，要准确的了解消费者的需求，要能够达到非常好的这个供给。所以从看一座城到体验一座城是非常重要的。
4: 把假期流量变成全年流量，离不开旅游形象和消费环境不断优化。今年辽宁12345热线平台文旅专席全面升级，一通电话就能问路况、查活动、寻美食、订场馆。省文旅厅发布优化营商环境若干措施，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优化文旅领域营商环境。只有在平时把文旅产品打磨好，把服务做扎实，才能在每一次热度到来时接得住留得下。
1: 本台记者刘一飞一天报道。这个五一假期，有着400年历史的沈阳中街人头攒动，那里藏着这座城市最滚烫的烟火气，也彰显着沈阳文旅的强劲吸引力。下午2点，在沈阳中街韩王宫前，一场跨越百年的满族庆龙舞吸引着游客们驻足观看。河北游客范怡：
7: 只有在北京才能看到相关的，但到了沈阳，到了辽宁这边，这种气息会更加浓一点。
1: 走进400年商业史的中街，古老文脉与现代商业的碰撞交融，让每一位游客都能在动静之间读懂城市的底蕴与活力。中街同行北巷格外热闹，在这里，沈阳首个以烧烤文化为内核的沉浸式主题街区正式对外开放。黑龙江

0: 游客李子嫣。
1: 刚才抽的是一等奖，然后一个巨型那个紫色的大熊，非常高兴，我都没想到我能中一等奖。
0: 奇妙烤串实验室刘雨涵。
2: 我们这是打造的我们特色烧烤串，我们的毛绒玩具，这是我们的肉串三兄弟，还有我们可爱的茄葱葱。这种形式就是引起我们成年人内心的一些童趣。
3: 吃完烧烤，记者又来到了沈阳中街主街。
4: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中街主街，那这里现在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大家来到这里的目的又不太一样。我刚才看见有拍古建筑的，有扎堆吃饭的，还有在网红点打卡的。那没走几步呢，我就能闻到各种美食的味道。同时呢，在我眼前呢，还有一个啤酒交易中心的摊位，让我们去看看。
3: 气泡空间精酿交易中心负责人苏世腾。
5: 所以我们的啤酒摊会随着你的销售量越好，然后它会涨价，说销售相对会差一点的它的整个那个价格就会往下掉。我们东北超然后也是做一个预热，打造成这个球迷的这个加油站。
3: 沿着方城区域内67条纵横交错的胡同探寻美食，也是很多游客读懂中街的绝佳路径。吉林游客于新淼。
6: 吃一圈了，感觉比想象中的更好。这次是鸡架，还有雪景豆沙的那个东西，我想奔着这个来的。
3: 人潮涌动是城市活力最好的证明。这个五一假期，以中街为核心的沈阳方城文化旅游区客流量平均每天超过100万。天南海北的游客们沉浸式感受沈阳的独特魅力，在烟火气中解锁假期快乐。
0: 本台记者徐媛媛、李新瑶报道。据大数据测算，五一假期全省累计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3.45%， 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13.7%， 全省7家5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 13.42%， 旅游综合收入同比增长 9.22%， 全省9家1级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同比增长 12.01%。据携程平台数据显示，沈阳大连双双跻身机票新势力目的地全国前10，沈阳更入选五一国内历史文化热门目的地全国前10。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从一年一茬靠天吃饭到一地三收产量稳定，如此巨大的变化中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种植密码？今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张欣然到锦州市黑山县一探究竟。
8: 这里是锦州市黑山县无梁店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在今年3月份种下的小麦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三叶期，长势良好。那么在每条小麦种植带中间的这片空地上呢，还会即将进行着玉米的机械化种植，等到6月底小麦成熟收割以后，这里还会种上一季大豆，就实现了一年一地三收，最大化的利用了土地资源，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3: 随着几台玉米播种机开始作业，我们也发现了其中的门道。原来这里的玉米播种机与传统机型相差很大。锦州市黑山县成河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宁。
9: 这也是为了这一地三收，也是我们自己单独研制的，属于专做的是这个播种机。你看它这个垄距正好是齐这个小麦，这个两个行距就是30公分，这个行走之中保证不伤害小麦苗，还得保证这个出苗率，施肥和那个播种都是报警系统，作物之间走得更精确，株距更准，也能达到那种苗齐苗壮那个状态。
0: 从去年开始，黑山县尝试大面积推广一地三收种植模式。李宁告诉记者，通过麦米间作、麦豆轮作相结合的种植方法，可以根据不同作物不同生长阶段所产生的植株高低差，充分形成边行优势，便于通风透光，利于作物生长。种植大户赵超去年种植了4000亩，今年又扩大到了11000亩。
10: 就是这个玉米跟常规的种法，它的产量它不会少，这个控制之间，这个小麦这个每亩的产量还能达到800左右斤，完事还有一个啥大豆呢，这一茬豆还能长200斤呢，这个账算下来呗，一亩地呢能多征收700多元吧。
0: 当地还利用先进的物联网技术和大数据智慧农业平台，为种植户量身定制方案， 辽宁浩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运营经理李玉满。
11: 从田间地头看到的我们的无人机、光谱仪，以及还有我们的灌溉体系，还有是我们的那个物联设备，这些设备呢，实时反馈到我们平台中，经过 AI 大数据模型来给你推动一出科学的种植模式和种植方案，省肥省力，降低成本。
0: 锦州市黑山县绿色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孙伟。
12: 把那个很好的逆植的一个品种，现代的一个农机有机结合，再加持一些那个我们那个农业上的一个推进，就是形成了整套的智慧农业的一个体系，在未来呢会把这个更精准化、更精细化，能把这一个整套的逻辑形成一个模式推出去。
0: 今年黑山县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左右，目前播种进度已接近90%，其中一地三收模式推广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
3: 本台记者金潇潇承拓报道，岫岩玉雕刻大师孙嘉兴23年间从一名学徒到大国工匠，他创作的数十件作品屡获天工奖、百花奖等百余项国家级大奖。作为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带头人，孙嘉兴带领团队解决技术难题，推广工艺创新。今年五一前夕，孙嘉兴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走进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孙嘉兴正在为作品旭日呈祥做抛光打磨，这也是今年他打破常规将岫岩玉与其他材料融合创作的作品。
13: 可以看到这个盘子呢，是利用我们这个岫岩玉独有的特点水墨鱼，我利用的这个颜色是整体是大连背柳。
14: 在以往呢，我们认为这个玉啊越干净越纯粹是越好的，但我看这块料它并不是这样的。
13: 你说的对，这是整石整料，我们要尊重手里的每一块玉料，因材施宜。单独来看的话，我这个盘子这块料可能会做一些毛笔针纸啊，如果单独再看这个背雕，可能会做一些小钥匙链啥，两种玉料相结合，体现的价值就不一样了，而且市场的前景非常好，甚至能卖到几万块钱。
0: 岫岩玉雕的从业者李振阳因为在工艺方面受限，导致好料卖不上好价，他想到了向孙嘉兴寻求帮助。
15: 当时做的比较笨拙，所以做的很难做成薄，特别深的那个哈，我们做不到那么深，所以这都是难题。
14: 找孙老师之前，有没有一个疑虑，说人家能不能告呢？
15: 最害怕的当时疑虑就在这上，本身手艺人靠自己手艺吃饭的，有的人会保守一部分，但是孙老师会把他的技艺给传承到下一代的。通过孙老师传授这家技艺之后，对客户对我这个产品认可度特别高。
0: 孙嘉兴开创的工匠助企型活动，将玉雕企业的玉料利用率提升30%，产品附加值提高40%以上，培育了20多名行业骨干。
13: 我会组织学生啊，包括这个徒弟，会参加一些职业技能大赛，啊，用这个大赛啊，以赛出学嘛哈，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工艺有所提升，能为岫岩玉证明守正创新，把老手艺学精，这就是我们创新的底气。
3: 本台综合报道，五一假期各地精心推出形式多样的阅读文化活动，让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充实的假期。节日期间，很多人走进图书馆、书店，在纸墨书香中静心慢享时光。锦州市读者赵铁。
16: 我是这个图书馆的常客了，我今年80周岁都过了，到图书馆来看书学习，时间不白过，收获满满的。
3: 锦州市图书馆读者工作部主任陆文静。
17: 自修室和自助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9点，为孩子和家长朋友们策划了一些特别活动，比如读书市集、知书十点等等。
0: 在大连市图书馆，孩子们化身小小雕塑家，用超轻粘土进行指尖创作，让孩子们在动手中体悟劳动价值。朝阳市举办第15届全民阅读展演，情景歌舞、朗诵等节目轮番上演，还设置了好书推荐环节。朝阳市好书推荐官谭月。
18: 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古国之首牛和梁》，书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还有这个全景写实的插画

0: 级。从今天凌晨起，沈阳、鞍山、抚顺、本溪、锦州、营口、辽阳、铁岭、盘锦和沈抚示范区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有大雨，并伴有雷电、大风、冰雹及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内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受降雨影响，中北部和西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降幅可达6到8摄氏度，其他地区气温降幅在2到6摄氏度，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回落至20摄氏度以内。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中雨，南风转西风4到5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低气温12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2: 刮风，
3: 下雨，
2: 还是晴空万里。
3: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4: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好，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度到10度，盖州23度到11度，大石桥23度到9度，鲅鱼圈23度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海域、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5到6级，17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好，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度到10度，盖州23度到11度，大石桥23度到9度，鲅鱼圈23度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海面、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5到6级，17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

0: 更大贡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破7.5亿元，超过去年同期。
0: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第139届广交会闭幕，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必须走伊方所设航道，美军称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靠岸，世界卫生组织称邮轮上可能发生病毒人际传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近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5: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江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

0: 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固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昨天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5: 截至目前，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伤者被送往多家医院救治。截至昨晚，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开展了5轮现场搜救工作。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昨天起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湖南消防救援总队特勤支队综合救援科科长王子恒告诉记者，根据现场指挥部的统一部署，消防救援力量与公安、应急、卫生健康等部门协同配合，按照东南西北4个作业面分片区、分类型展开施救，采取搜救犬加生命探测仪、一台挖机加一支水枪加2名救援人员等编组方式，利用举高喷射消防车、移动式水炮控制火势蔓延，利用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深入灾害区域开展人员搜救、火势控制、火点消除等行动。王子恒介绍，
7: 我们一共是设置了24个进攻出水的阵地，同时呢，我们也一共设置了10个 安全警戒小组和20个搜寻救助小组，啊，每。

0: 构、搜寻小组都在水枪、水炮的掩护下开展追击。同时啊，这个安全监护小组啊，也对现场整个全方位的进行一个安全监测。我们对两个火药这个存储仓库呢，啊，分别设置了水炮和水枪进行掩护，也应用了啊灭火机器人，防止啊这个火势向存储的这个仓库进行蔓延。
1: 事故发生后，61名伤员分别被送到了浏阳市人民医院、浏阳市中医院等多家医院进行救治。伤员中软组织挫伤、擦伤以及骨裂骨折等病情居多。浏阳市人民医院医务部主任丁胜强介绍，针对每位伤员，医院安排责任医生、护士、导诊辅助人员组成的专班，一对一全流程陪同陪诊陪检，全力救治伤员。
2: 我们 MDD 团队查房的情况来看，我们所有救治的患者目前生命底层都是平稳的。在我们这密切观察，有几位患者目前来说啊，通过我们的复查，应该病情都是稳定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商务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和5.3%，服务消费需求旺盛。浙江萧山开源广场总经理蔡晶介绍，
6: 黄金、珠宝、数码啊等等这种关联性的品类，目前也是一些热门主打类的一些品类。五一期间的话，销售能达到同比10%以上的一个增长。
5: 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宁马县的开通为国家5A级景区安徽采石矶景区带来了大量客流。南京杭女士的跨省游只需20分钟。
7: 今天早上我从南京过来，然后坐那个宁马线，就是特别的方便，20分钟就到了。从这边下车以后呢，有志愿者引导我们上公交车。到了这个采石矶以后啊，哎呀，空气特别的清新。
5: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8: 以旧换新政策已实现大规模的撬动，那么结合当前的实际进展，建议稳定补贴预期，打通数据壁垒，推行回收换新补贴一站式服务，降低居民企业的参与成本，也让政策红利更多惠及广大群众。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19:53，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还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1: 雾气松静。
12: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3: 中小成本现实题材影片的创作，既要坚守类型化创作优势，打磨艺术创新与专业水准，更要扎根真实生活质感、生活逻辑与普通人的情感命运，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2: 当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甘肃嘉峪关关城景区是多部热门影视作品同款打卡地，深受游客喜爱。来自河南的游客告诉记者，
14: 早就听说很多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都在嘉峪关，特地趁着五一过来打卡，跟着电影的脚步

0: 游雄关，身临其境特别有氛围感，也圆自己的一个武侠梦。
1: 嘉峪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林介绍，
2: 今年我们还将发放价值70万元的惠民观音福利券，以满20点日元减20的面额分批次向社会发放，希望大家走进电影院欣赏优秀电影。
1: 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3: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带动影视拍摄地的影视旅游，影视剧的文创和衍生产品也是有助于去释放电影关联产品的消费。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金属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金属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6: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7: 第139届广交会昨天落下帷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同时，有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吴媚苗报道。
8: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00多家。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9: 我们这一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蛮吃惊的。
8: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10: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也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产供链稳定器的责任担当。
8: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11: ：Very good, now is very innovation。
12: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欧洲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8: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4: 我国着力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让快递跑出加速度。总台中。

0: 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2: 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1: 在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智能分拣大幅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准确率，还减少了运营成本。
3: 从时效上面讲，原来我们的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率能达到了8000票。
1: 在快递末端投递环节，人工智能技术也广泛应用，有效破解各类配送难题。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4: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1: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5: 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6: 记者昨天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全民出游热情持续高涨，4月30号18点到5月5号6点，纳入监测范围的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6.44%。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今天起到8号，我国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降雨较强时段为今天夜间到明天。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说，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天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测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则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 另据伊朗武装

0: 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国际油价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5 美元，收益每桶 102.27 美元，跌幅为 3.9%。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7 美元，收益每桶 109.87 美元，跌幅为 3.99%。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楚瓦什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0: 美国商务部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商品进口增加影响，美国3月份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为603亿美元，环比增加25亿美元，增幅约为 4.4%， 连续第二个月环比增加。
1: 总台记者获悉，世界卫生组织与西班牙卫生部5号达成最终协议，确认此前在大西洋海域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将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进行靠岸。目前西班牙政府已批准该船进入其领海，并将在严格的卫生监测下展开人员下船及转运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官员5号表示，邮轮上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病毒人际传播。
0: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议会下院和参议院议会上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盗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
1: 3、2、1，
0: 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林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度到10度，盖州23度到11度，大石桥23度到9度，鲅鱼圈23度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5到6级，17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再为您播报一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4到5级，阵风7级，20时前后转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度到10度，盖州23度到11度，大石桥23度到9度，鲅鱼圈23度到1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量偏大，后半夜转多云，西北风5到6级，17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海面有2米左右的中浪。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迎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您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2: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6日星期三。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生态提质添底气，大辽河候鸟数量创近年新高；
2: 平凡闪耀专栏，赵冰玉青春铸魂金融路，实干担当显初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春潮涌动，万鸟依归，连日来我市大辽河口湿地上万只候鸟齐飞的壮观景象持续上演。据市林业和草原局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累计有超10万只恒育类水鸟抵达营口，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约8%。这一数据变化不仅是鸟浪奇观的再度升级，更是我市湿地生态保护成效最直观的佐证。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4: 作为全球候鸟迁徙东线的关键枢纽，大辽河口湿地始终是候鸟长途迁徙途中的黄金补给站。每年3月中旬至5月中旬，黑尾成鹬、大滨鹬、红腹滨鹬等40余种恒育类水鸟会从新西兰、澳大利西亚等地跨越6000多公里飞抵营口休整。今年依托持续优化的生态环境，候鸟种群数量与停留时长均实现双提升。监测数据显示，单日内鸟群最大聚集量突破1.2万只，较去年同期增加1500余只，候鸟平均停留时长从往年的18天延长至22天，为游客观赏鸟浪奇观提供了更充足的时间窗口。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是候鸟扎堆营口的核心原因。近年来，我市构建多处鸟类栖息岛，有效提升了湿地生物多样性。通过严格落实滩涂禁捕、水源污染防控等措施，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与安全的栖息环境。同时， 全市组建3支专业护鸟队伍，常态化开展

0: 馆巡查救助，今年已累计救助受伤候鸟30余只，救助成功率达85%以上。如今的大辽河口生态美景与城市温情交织，在西海岸鸟浪广场，数万只候鸟时而列队飞行，如行云流水般掠过滩涂，时而低空盘旋，掀起层层鸟浪，与落日融金的海景相映成趣。每天都有数千名来自辽宁各地及周边省份的游客、摄影爱好者用镜头定格这一自然盛景。市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和自然保护地管理科科长蔡东军：
1: 今年的候鸟资源特别的丰富，也吸引了很多爱鸟摄影者来到当野谷拍摄，在鸟浪广场开展了系列活动，并对各个市场联合进行检查。
0: 据了解，当前正值候鸟迁徙高峰期，长满巢前2小时为最佳观赏时段。相关部门再次提醒广大观鸟游客，务必遵守不惊扰、不干扰、不破坏原则，与候鸟保持至少300米观赏距离，不穿艳丽服装，不使用闪光灯拍摄，共同守护这一生态美景。眼下，10万只候鸟齐聚营口，用翩跹舞姿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这组亮眼的候鸟数据，既是营口生态持续优化的成绩单，也为我市打造生态文旅名片注入了强劲动力。未来，营口将持续厚植生态底色，让候鸟常来常往，让生态之美成为城市最鲜明的标识。
2: 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赵冰玉始终以党建带团建为根本遵循，以服务青年、服务中心工作为己任，在思想引领、志愿服务、岗位建功等领域深耕细作。多年来，他先后获得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辽宁省优秀共青团干部、辽宁省金融系统优秀团干部等荣誉。他所在的营口银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获得团省委通报表扬。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0: 赵冰玉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青年，组织全行团员青年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理论学习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同时，他还通过各团总支常态化收集青年诉求，针对性开展思想引导，凝聚起听党话、跟党走的强大青春合力。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赵冰玉：
3: 我行现建有35个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组建青年志愿者服务总队分队14支，覆盖500余名青年员工。据我们不完全的统计呢，每年开展金融知识宣讲、爱心帮扶、公益服务等活动近100场，通过一系列务实的举措，为青年成长搭建广阔的平台，充分展现了营口银行青年积极向上的良好风貌。
0: 赵冰玉始终致力于丰富青年员工业余文化生活，他向营口银行青年员工提出倡议，成立了营口银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以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为引领，鼓励青年职工充分发挥金融青年的优势，通过进社区、进校园、进商圈、亮身份、做贡献，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用营口银行青年员工的专业优势为群众排忧解难。在全市开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之时，他又组织营口银行青年员工积极开展争做奉献者、同创文明城、烟头不落地、营口更美丽等特色志愿活动。青年有活力，企业有动力。营口银行营口分行营业部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先后获得全国青年文明号殊荣，青年文明号成为营口银行服务群众展现风采的闪亮名片。营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团委书记赵冰玉：
3: 在15、15时期，我将继续凝聚青春力量，激发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把青春奋斗融入金融事业发展大局，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脚踏实地，担当作为，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5: 日前，市工信局联合辽宁自贸区营口片区管委会、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共同举办跨境电商赋能纺织产业专题培训会，全市20余家纺织

0: 企业代表及各级工信部门负责人参加培训，共谋传统产业出海新路径。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培训围绕平台运营、风险保障、模式创新三大核心维度，精准对接企业需求，系统构建跨境电商能力矩阵。来自市跨境电商孵化中心、扶摇创业孵化基地的专家结合具体案例，详细解读阿里巴巴国际站入驻运营技巧、爆款选品逻辑、品牌溢价构建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辽宁分公司负责人系统解读出口信用保险风险防控和赔付机制，为企业出海筑牢风险防火墙。市工信局纺织科科长孟毅彤：
2: 我们举办跨境电商赋能纺织产业培训会，就是帮助我市服装、家纺、特色纱线等企业打开海外销路。
1: 培训会上，营口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集团有限公司首次推出本地首创合作机制，采取国企加平台代销的方式，整合保税仓储，一键通关跨境物流与平台代运营资源，帮助纺织企业实现零经验出海、零库存试水、零资金压仓的轻量化跨境电商新模式。市工信局纺织科科长孟毅彤：
2: 市工信局将联合自贸区持续做好服务，用好跨境电商新模式，引导企业对接全球市场，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我市纺织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外贸新增长点。
1: 培训结束后，参会的企业代表还与专家开展一对一深度对接，围绕产品适配海外标准、海外仓选址、跨境支付通道、合规认证等具体问题展开研讨，现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五项，涵盖平台入驻、物流代运营、保险方案定制等。盖州金马绢纺有限责任公司经理宋一官：
3: 听了今天的培训，我们金马绢纺了解到北美地区对我们蚕丝被、蚕丝裤、蚕丝袜等着蚕产品特别感兴趣，之前对国外市场我们关注的不多，培训后我们打算向跨境电商拓展自己的销售渠道，把营口着蚕产品推向全球。
4: 本台记者报道，今年以来，辽宁省深入推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营口红溪谷温泉旅游度假区抢抓政策机遇，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启动千亩生态观光农业建设项目，以产业融合新模式助推区域乡村振兴。连日来，红溪谷温泉旅游度假区山坡地块处处是繁忙景象，百余名员工正全力栽种中药材黄精，为千亩生态农业落地开好头、起好步。此次规划建设的千亩生态观光农业，围绕温泉加农业、旅游加生态发展路径，整合山林资源与旅游资源，打造多业态协同发展的农业旅游新场景。项目依托区域自然条件，规模化种植黄精等中药材，探索林下经济与观光体验融合发展模式，同步打造涵盖桃、梨、樱桃、杏等六大品类的特色果园，形成四季果香、步步是景的采摘空间，配套建设标准化蔬菜大棚，发展设施农业，实现四季蔬菜自给，既保障园区餐饮绿色食材供应，又为游客提供沉浸式农事体验。作为国家4A 级旅游景区，红溪谷度假区此前已凭借优质温泉资源形成独特旅游优势，如今通过生态农业项目的落地建设，度假区将休闲农业与温泉度假、养生康体、自然科普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业态，提升景区综合接待能力。项目建设过程中，还同步带动周边村民参与种植、服务等工作，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让产业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群众。今后，红溪谷温泉度假区将持续完善生态农业配套设施，把千亩生态农业基地打造成集采摘观光、科普教育、休闲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示范项目，以农旅融合发展为营口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市中心医院联合辽宁省细胞生物学学会血管淋巴外科创新转化专委会举办血管疾病专场公益义诊，提升市民对主动脉疾病、下肢动脉疾病、静脉曲张等血管疾病的科学认知，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省级专家医疗服务。省级专家团队聚焦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 主动脉瘤、深静脉血栓、糖尿病足、血管

0: 一型等各类常见血管疾病，为市民细致解答血管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相关疑问，同时免费开展看诊、触诊、专业超声检查，并量身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义诊当天累计服务就诊市民50多人。
1: 本台记者报道，日前国网营口供电公司女子作业团队操作带电作业机器人圆满完成驱鸟器带电安装作业，这是省内首次由女子团队全流程独立完成的智能带电作业。本次作业中，女子团队依托搭载双目视觉红外雷达扫描系统的带电作业机器人，在地面通过平板终端完成全程操控，无需登高接触带电体，既从技术源头彻底消除了高空坠落、触电等安全风险，更通过人机融合的全新模式，有效破解了传统带电作业的行业痛点。此次人机融合作业新模式的成功实践，为我省电网多元化人才培养、运维智能化升级探索出可复制的新路径，为电网高质量安全稳定运行注入了强劲动能。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同心服务益润滨城民进营口市委员会2026年社会服务主题年文艺演出暨首届营口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杯群众文化艺术节在营口职业技术学院举行。长征组歌、四渡赤水、大会师等节目精彩上演，让大家在雄浑的歌声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起服务社会、奉献人民的强大合力。2026年是民进社会服务主题年，民进营口市委员会将联合我市部分民营企业家，以服务温暖民心，以文化浸润人心，进一步践行社会责任，弘扬奉献精神。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春天，我想给你写一封长长的信，把我遇见的所有细小的琐事说给你听。屋檐下熟睡的小猫，漫山遍野的风吹过山谷，还有黄昏时偶遇的一场雨，连同我今天的情绪一起说给你听。今年的春天是远道而来的浪漫，在这个不寻常的春天，我们期待会有花开，会有爱来。今天我想重新跟你打个招呼，你好营口，你好春天，
8: 来吧
7: 来吧
8: 来吧，
7: 与畅通早高峰一起吧，共享属于营口的春日美好。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每个人在家里都会准备一些常用药品，例如菌素、霉素、环素、头孢、沙星、西林、硝唑、磺胺、培南，这些通常都是抗生素。抗生素曾是人类健康之光，有了抗生素，人类才有了对抗细菌感染的武器，很多不治之症因为它成为了历史。抗生素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然而当好用变成了滥用，抗生素带来的新的巨大的健康威胁。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科普一下抗生素的使用指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滥用抗生素带来的巨大危害，这些危害不光会影响到使用的人，跟我们的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细菌虽然小，但它们拥有很强的适应变异能力，可以说是最成功的物种之一。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类虽然研发出了各种抗生素药物用来对抗细菌，但只要使用抗生素，就有几率随机出现细菌耐药，产生超级细菌。过度使用抗菌药物会加速耐药菌的产生，当细菌的进化快过新药研发的速度，我们会再次陷入无药可用的绝境，这一恶果已经出现了。数据显示，美国每年有200万人被超级细菌影响，造成99000人死亡。中国每年因此死亡的人数是8万人，2050年可能会增长到100万人。人体和细菌是共生的，我们的皮肤、肠道当中有大量的细菌存在，菌群的平

衡很重要。特别是近几年，研究人员逐渐发现，肠道菌群与人体健康存在密切的关联。然而使用抗生素，对于细菌通常是不分敌我的大范围杀灭，能直接破坏肠道菌群的稳定。这会不会是引发整体健康的潜在危险因素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向这一方面。儿童免疫力差，容易生病，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除了跟成年人同样的滥用危害，婴幼儿时期的抗生素使用还会带来长大之后的长久疾病风险。目前研究认为，包括哮喘、炎症性肠病、肥胖的出现都可能与抗生素使用有关联。抗生素是引起药物性肝损伤、肾损伤的主力，也经常会带来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反应。而广谱抗生素对人体的正常菌群的影响是巨大的，常常给女性带来霉菌性阴道炎的苦不堪言。此外，抗生素比其他药物更容易带来过敏问题，严重时会危及生命。更可怕的是，中国的抗生素滥用的情况不容乐观。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数据，人类使用的抗生素当中，多达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适当的。这个现象在中国更为严重。中国抗生素消费占了全世界抗生素的一半，人均使用量是英国的 5.7 倍，是美国的 5.5 倍。因为滥用抗生素危害大，所以国家对抗生素的使用早就是一个严字了。从2016年8月份开始，多部门联合印发了遏制细菌耐药国家行动计划2016到2020年，以管控肆虐的抗生素滥用。2018年，政府再次严令管控抗生素滥用，特别是儿童滥用的问题。从医生角度下手，对控制抗生素滥用是非常有效的。今天起码在大医院，处方开具的抗生素是有所减少的，但每次科普抗生素的时候，都有不少评论说，抗生素是处方药，是医生开给我的。作为一类药物，抗生素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不可缺少，但合理使用之外，滥用的情况确实普遍存在。其中医生的妥协和我们对于抗生素的错误认识，都是推动滥用的重要原因。就医买药，身体出现小毛病时，我们下意识的一句，这得吃点消炎药吧，可能就催使医生多开了抗生素。我们之所以有离不开抗生素的感觉，病了就想搞点来吃，医生开药的时候主动要，费心尽力的要在家庭药箱里备好抗生素，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我们把抗生素错叫成了消炎药。万病皆有炎，万病皆消炎。炎症是我们的身体面对致病因子和损伤时的防御反应，大多数疾病都存在或多或少的炎症过程。抗生素能消炎吗？有时候是可以的。当炎症的根源是细菌感染时，抗生素能干掉细菌，自然也就消除了炎症。那可以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吗？不能，因为炎症的范围太大了，而抗生素能处理的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炎症中只有一少部分是感染相关的炎症，也就是机体面对病原体的防御反应。病原体五花八门，抗生素主要是对细菌感染有效，面对更多的病毒感染是无效的。就算是细菌感染，需不需要抗生素还得利弊权衡。轻微的细菌感染完全可以靠自身免疫控制，用抗生素反而弊大于利。抗生素只适合于少部分细菌感染性炎症的病因治疗，相当一部分的中耳炎、鼻窦炎、肺炎是不需要抗生素的。大部分胃肠炎、咽扁桃体炎、支气管炎也不需要使用抗生素，常见的感冒就更不需要使用抗生素了。所以不要把抗生素叫做消炎药，如果习惯了如此，遇到炎症就想消炎，就要用消炎药，那肯定会带来大量的不必要的使用。而消炎药本身也是一种不太准确的说法。其实在抗生素之外，有一类不分炎症原因直接对抗炎症、红肿、热痛的药物，称为抗炎药。我们常拿来止痛退热的布洛芬
就是抗炎药。面对炎症，应该分析具体原因，是不是需要针对原因治疗，是不是要用抗生素应付红肿热痛，而不是一股脑的拿抗生素去消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特别容易发脾气？虽然有些事情原本不值得生气，但就是很难控制激动的情绪。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一下饿肚子和生气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科学家们早就注意到了饥饿和情绪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联。美国科学院院报曾经发表过一篇有意思的研究，107对夫妻被招募参

为期21天的实验，每人都拿到了一个巫毒娃娃和很多大头针。每天晚上，这些夫妻会根据自己一天里对伴侣的愤怒程度，决定往巫毒娃娃上扎多少根针。同时，研究者会通过检测他们血液当中的葡萄糖浓度来记录他们的饥饿程度。结果发现，参与者的血糖水平越低，往巫毒娃娃上扎的针就越多，更有可能刺激对方。即使研究人员把夫妻之间本身的关系满意度考虑进去了，这种联系也仍然存在。所以饥饿时大脑到底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的情绪一点就着呢？研究人员认为，葡萄糖之于大脑，无异于燃油之于发动机。燃料少了，大脑维持正常功能自然就比较艰难，而人的愤怒、焦虑等负面情绪平时都被大脑边缘系统控制着。当能量供应不足的时候，边缘系统宕机了，对情绪和行为的控制能力也就减弱了。另外，饥饿引起的激素分泌也让人更容易怒。空空如也的胃会分泌饥饿素，它能刺激人的食欲，同时也会使人更加具有攻击性。肾脏也没闲着，它合成了不少去甲肾上腺素和皮质醇，人在紧张状态下会释放的两种激素。去甲肾上腺素会升高血压，而皮质醇则是臭名昭著的压力荷尔蒙。这三种激素的分泌都能使人变得非常的容易愤怒，也更加具有攻击性。俗话说得好，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牛津词典还特意收录了一个词 hungry， 它是 hungry 饥饿和 angry 愤怒这两个词组成的，翻译成中文就叫做恶怒。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恶极成怒的情绪其实是一种生存机制，有助于我们的生存。在两餐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可供大脑消耗的葡萄糖的量会逐渐减少，而葡萄糖是大脑注意力和思维能力的首要燃料。一旦你的大脑开始饥饿，你跟人沟通会比平时更困难，做一些简单的任务也会感到困难重重。美国德州农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公共卫生学院的布伦达·布斯蒂略斯表示，饿极而怒是身体控制核监管机制失控的结果。当我们饥饿却没有食物吃的时候，会产生令人沮丧的生理反应，大脑缺少葡萄糖将很难控制愤怒的情绪。当血糖水平太低的时候，大脑会触发释放应激激素，使得人更加的易怒。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容易把压力转化为不健康的饮食，形成暴饮暴食的不良习惯。其实我们可以在一天中补充一些营养丰富的零食，有利于避免饿极而怒的现象。那么脾气暴躁吃什么好呢？首先推荐钙和镁。钙不仅构成骨骼和牙齿，还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密切相关。小孩子缺钙会哭闹不止，成年人缺钙也会变得神经质，容易被惹怒，还会导致失眠，这也是很多女性更年期的最大困扰之一。镁被称为抗压力营养素，充足的镁能够减少压力激素的分泌，还可以减少人体 B 族维生素和其他营养素的消耗。食物推荐奶类、芝麻酱、豆制品、坚果等等。其次是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B12 参与大脑乙酰胆碱的合成，维生素 B6 和叶酸则可影响脑中五羟色胺的合成效率。维生素 B6 还参与谷氨酸及其受体激活的调节，维生素 B5 和胆碱配合使用，能够显著地增强记忆和改善精神行为。缺乏它们不仅会记忆力衰退，还有增加抑郁的风险。推荐食物粗粮、坚果、菌类、绿叶菜以及动物肝脏等等。第三，碳水化合物。人体内一种神经递质五羟色胺控制人的情绪，情绪低落的人体内这种物质很少，而碳水化合物能够帮助这种物质在体内合成。另外，正常的血糖水平也有利于神经系统和脑细胞的正常工作。这就是很多人节食一段时间之后对甜食充满渴望的原因。最后，脱水和饥饿的感觉相似，下丘脑在口渴时发出混

的信息，导致人们认为需要吃些零食。此时喝杯水有助于控制你对垃圾食品的渴望。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许薇和你分享了抗生素的使用方法和饿肚子容易生气的科学依据。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吧。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雕打猛虎，忠义千秋，谁能比？三道九龙，侠肝义胆，傲江湖。请听由张少佐演播的评书《黄杨传》。
1: 康熙皇帝龙楼御审，不过这回可不是审彭彭，而是审害彭大人的那些奸臣。皇上旨意下，先把彭大人招上金殿，是口称爱卿。文武群臣们一听就明白了，现在皇上又宠信彭大人了。接着牢头上殿了，牢头就把梁明旭怎么指使的害彭大人，他又把彭大人救了的经过讲述了一遍。群臣震惊，最后贾明上殿了。这贾明上殿是真没客气，给